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冇。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扎塞儿、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

0: 带来更多的便利。
1: 注意安全。
2: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呢，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3: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4: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5: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4: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6: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魏国从魏文侯屠强开始，迅速走上了强盛之路，但只经历了三代人，短短70年时间就衰落了下来。而魏国由盛转衰的开始，是因为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战国时期的几个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相继参与其中。这场战争也是一对同门师兄弟，魏国的将军庞涓和齐国的将军孙膑，他们两人之间的斗智斗勇。那么这场战争因何而起，又是怎样结束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围魏救赵。
4: 公元前，也就是354年，这个齐国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来自赵国的消息，就是魏国人将要兴师动众，大举进攻赵的都城邯郸。所以这个事情，赵国人就把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齐国，就请求齐国帮忙。那么这是不是临时抱佛脚呢？也不是。梁惠王在他9年的时候，把他的都城迁到了开封，今天的开封，就是古代的大梁的时候，我们看记载，赵国人跟齐国就开始建立联盟关系。为什么？有一句话特别能形容现在的情形，在《战国策》中山策里边有两句话，他说：“同欲者相赠，同忧者相亲。”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地道。两个人同欲者，有共同的追求对象，那么会导致两个人的关系相赠，互相赠予。你看齐国跟赵国，他们都面对着什么？面对着一个强大的魏国，把战略的中心转移到东方以后，我们说过，等于说在齐国鼻子底下就开始了一种抢夺土地和人民的这种行径。所以这个时候齐国跟赵国同忧所以同忧者相亲，同欲者相赠这是非常精彩的一句概括。这是人嘛，人性就是这个特征大家共患难可以，但是不能共同追求同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就在齐威王3年之前，赵国人先下了手，干什么？抢了魏国的什么两个地方。这就是赵国先下手为强，这一下就把魏国把梁惠王这个魏国惹恼了。因为赵国这多年来一直跟这个魏国疙疙瘩瘩的，老是在那儿面对着一个东方肥沃的平原总是在那儿跃跃欲试。而这个魏国，就是那个老牌的那个魏国，在这个新的霸主这个魏也就是梁惠王这个国家这个魏，在这个国家看来，像这个老牌的这个魏本来是我锅里的肉，你现在赵国你就去伸手去拿，这等于说什么，在我的痉挛里边染指人家那煮肉，你拿指头放进去舔舔，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梁惠王这次就跟他的大将军呢庞涓他们就定了计就是干脆这一下我们就直取邯郸，把这个赵国给他先灭了得了魏国要出兵讨伐什么？讨伐这个赵。 要调动大军，注意不能自光自己去，光一个魏国去这多不好啊，一个人冷清，他得要拉人站场子。拉谁呢？拉宋国，拉韩国。注意这个时候梁惠王满脑子做的是一种残梦，什么残梦？霸主的残梦。什么霸主的残梦呢？我们知道春秋五霸打仗，在春秋时期打仗，这些霸主打仗没有一个人去啊，霸主率领自己国家就直接跟对敌人干，总是要招招吆三喝四，把那些小喽啰小崔辈那些国家带着。注意这是春秋形态啊，不论是齐桓公跟楚国斗还是晋文公跟楚国斗都有这个特点。可是这是春秋霸主，春秋霸主的要义在周天子不能维持这个天下秩序了以后，霸主代行天子之位，要维持秩序，所以他要取得广泛的这种代表性合法性，所以一定是有喽啰兵的啊，拉着拉着啊，拉着这个拽着那个，你不去也得去。可是那是春秋时代啊，春秋时代尽管也在灭人家小国，但是那些霸主们从来不是公然的抢夺人家土地掠夺人家人民啊，他还这种势头还没有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占上风。那么我们现在看梁惠王做的是这种残梦，所以他实际上做的是抢人家土地掠夺人家人民这种勾当，但是他还想呢以一个霸主的身份出现，怎么办？那就要招呼这些小兄弟。招呼谁啊？当然是招呼比他弱的。于是就招呼这个宋。这个宋什么反应呢？当然是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答应。但是一转脸马上派使者就往赵国去了。到了赵国这儿哭丧着个脸就说赵王啊，说我们现在遇到难题了，现在魏国要打你们，咱们大家都知道他那么强啊，他兵强权重，我小小的宋国敢说个不字吗？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如果一旦魏国把你赵国灭了以后，他转过手来就是收拾我们，要灭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情形，所以我们现在两难啊，说您给我们出个主意吧。这赵王啊当然明白，他说你们这个情形我知道，但是但愿呢你们别太认真就行了，别死心塌地的跟着魏就行了。怎么办？最后宋国采取的是什么策略呢？一出兵，魏国让出兵就跟着出兵，让打就打，但是咱们出攻不出力。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哎，进入到赵国的土地打一个城市，就按着这个城市打打

打，假装卖力气，注意再多了不做了。所以这个滑头政策两面讨好，这魏国一看，你看宋国来了，而且还帮着再打一个城市，那赵国也说，你看了吗，他只打这个城市就完了。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打仗那些小喽啰兵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啊，那些追随的国家，那些盟国的国家打仗不卖力气，这个现象我们也看到不少。但是还没有糟糕到什么，还没有糟糕到事先通敌，没有这种情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宋事先通敌了，哎，这就是这个时代再做那种霸主的梦不行了。可是你还做，那你就要自取灭亡了，就或者自取衰落啊。可是梁惠王还在做，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啊。接着又去韩国去请人找人，韩国也答应了。这个时候是韩昭侯，申不害在这一年正好开始辅佐韩昭侯。申不害是个什么？申不害是个早期的法家，专门玩权术的一个人。有一种记载就记说什么，说这个申不害就跟韩昭侯就说，跟他的君主就说，他说现在呀，魏国自以为自己强大的不得了，我们如果不遵从他，那他先敲打我们，离得近呢，说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执圭，拿着圭去朝拜他，给他行臣子之礼。说这样的话，身边的人服了他，他就该放心向天下用兵了。这样一向天下用兵，他会招天下诸侯的众怒，我们韩国的祸患就减少了。所以说我们这次感觉是什么，韩国人跟着魏国出兵啊，他是不是也像宋国似的出人不出力，甚至更险恶的用心，就是往什么，往火堆上放你，烤你。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梁惠王大将军庞涓就要出兵了啊。在出兵的时候说有没有明白人，有。在这个战国策的魏策里边呢，记载了这么一段文字，说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叫什么呢，叫季梁。这个人物也出现在其他的，比如说像列子这样的书里面，好像不是一个人，这个季梁就出现了这么一次就没有了。这个季梁一看梁惠王要兴兵去讨伐这个邯郸，这是个大动作呀，于是就很着急呀，头不梳脸不洗的就来找梁惠王，就说大王你不能这么做。但是他的劝阻的话却很有意思。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哎，就是这次劝梁惠王讲的。季梁见到梁惠王就说，他说大王，我从太行山一带刚回来，我在太行旁边我看到了一个人，他驾着他的马车，他的马非常好，车也非常好，在向北走。于是我就问你去哪儿，他说我要去楚国。哎，他说我就说你去楚国怎么朝北走啊，注意啊，现代道理地球是圆的，反正早晚走到头，注意啊，地球就是再圆赶马车也走不到头。好，结果这个人怎么说，他倒不说地球是个圆的，他说我这马特别好，一天能走多少里，我的马好。说那不行啊，这方向不对啊，哎，我车上带的盘缠多，我的盘缠非常足，所以我有可能走到南方去。说那也不行啊，哎，我的驾车的技术，我这个驾车的人，这个驾驶员他技术特别好。哎，这就是什么南辕北辙啊。说大王你想想，他的方向错了，他的马再好，他的什么装备再充足，他的驾驶员的技术再强，他也是离着南方这个目标越走越远。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故事。那么季梁接着就说现在您想称霸，霸主的要义是什么，按照过去老师的定义，霸主要取信于天下。你不论是齐桓公还是晋文公，齐桓公那是拿出四两半斤来对诸侯好，那晋文公注意，他不想拿出四两半斤对诸侯好，他

弄个假想敌，弄个楚国做假想敌，弄个大伙儿一块干，这也是办法，要取信于诸侯，这才是方向啊。是你要争霸，必须要取信于诸侯。可是你取信于诸侯，却要去灭人家国家，这不是南辕北辙吗？嘿，这种微弱的理性啊，在梁惠王那种，他已经有点失心疯了啊。他觉得他灭赵国啊，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史书记这个东西，都是记什么？记种后悔药。后悔药，我们常说后悔药没地方买，史书上经常给你弄点后悔药放这儿，让你买不着，看着了。也就是说，当年在魏国不是没有看穿这一丸子药的这样的人，但是你没听啊，你这所以后悔药没法找，就是因为你当时不听啊。好了，梁惠王就出兵了，从魏国出兵就开始围邯郸，这战争就要爆发了。赵国人把这个信息就传到了齐国，齐威王继位刚刚不久，虽然一系列改革措施啊，像邹忌他们刚刚啊也上了台了啊，这个国家呀不是很强，在这个时候帮不帮忙，打不打这一仗。于是齐威王就召开御前会议啊，召开这御前会议啊，当时的大臣有邹忌还有田忌，两忌，一个姓邹，一个姓田，主要大臣，还有其他一些大臣。那么在会议上就有两种意见，像邹忌就说：“不要管他，啊，离我们远着呢。”这是因为邹忌属于偏于文职，是宰相，他知道国力啊不是那么很强，打仗要花钱，他清楚，所以他偏于什么消极。但是当时有个段干鹏站出来了。有的书又把这个人写作段干伦。那么他站着就说，他说呀，不能不救，我们还必须得救。这个实际上说，貌似说邯郸离我们齐国很远，但是这个态势还看不出来吗？魏国把他的都城往东一迁，他干什么来了？把赵国灭了以后，好家伙，他就被国土要增倍的，要双倍的增加。那就是一个虎变成两只虎那种力量，谁还惹得起他？当然得管这个事儿。但是怎么管？段干鹏就冒了一句，他说呀，要管还真不能够去出兵直接跟这个魏国人干，怎么办？我们呢往南打，打他的乡邻，说了这么一句。这是史记在这个什么，在田氏家里边记载。这段干鹏似乎就意识到了，说我们要打这个仗，我们不要直接去到这个台风窝子里边去打，我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有了这样的思想。那么史记呢，在这个孙子吴起列传里边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讲什么？是讲计策决定下来以后，这个齐威王就找到了孙膑，就跟孙膑说要拜你做大将军。我们知道，我们说过孙膑从魏国入齐啊，从魏国入齐是作为一个伤残人员，是被一个使者带回来的。说这种可能性我们要值得考虑，是不是齐威王就可以直接找他啊？这个可能性啊有，我看不是太大。他的地位一开始来他没有任何的功绩啊。其这个孙膑来了以后啊，史记记载了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他跟田忌的一段交往。这个田忌，田家是贵族之家，家里边有钱有势，好赛马。田忌的马呀，也你要说多差也差不到哪儿去，但是他总是跟他那些田家的那些爷们在一块赛马，总是失败。后来孙膑来了以后啊，就看赛马，孙膑也是让人抬着啊，或者让人搀着啊，没腿的人越来越啊喜欢奔跑啊，他这个有兴趣啊，所以他去看，他对这个很有兴趣。结果看了门道，他就把田忌叫过来，他说：“田大人，我跟你说，你不能这么赛了，你这么赛下去啊，你赢不了。我教你，你下边接着赌，而且你要下重，赌金要下重点。”我让你捞一把，我让你翻盘子，啊，说怎么办呢？哎，
说在赛马呀，你派马的时候啊，很简单，你把你的那个最差的马跟对方那个什么最好的马比赛，那么你的最好的马呢跟他那个中马中等马比，然后你的中等马跟他的下等马比，实际上这是做了一个重新做了个排列组合。注意这个小故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他把一个军事家的这种谋略表现出来了，实际上是一道数学题，就是排列组合问题。但实际上是什么问题？是一个军事家的那种智谋。孙膑打仗，两次打仗我们可以看到巧打。当然你田忌的马呀，你不能是，你让田忌的马都像驴一样，这个孙膑也帮不了你。马差不多怎么办？巧打。注意这是中国兵法的精髓。中国的这个兵法上了以后也要谈国力啊，谈你综合实力，但是这一方面它是作为一个基础来谈的。你总不能让驴跟马去比赛，两个国家注意说我的国家国力比你弱，我能不能打这个仗？能打。当然你不能差的，我还说你不能差的太多啊，差不多的时候巧打。这个孙膑我们看他打仗这个特征。所以这样的话田忌啊赢了一大笔钱，也就知道了孙膑的分量。所以说在这次御前会议啊讨论的时候，像田忌这样的人有资格参与，邹忌这样的人有资格参与。那么派谁做将军？我们从史记这个记载一个合理的推测，就应该是田忌推荐什么？推荐孙膑做将军。但是孙膑让他做将军他不干，他说我行于之人呐、啊，我脸上刺的花花搭搭的啊，跟那个铁面啊，跟那个青面兽似的啊，或者跟那个鲁智深啊，跟张飞是那个脸花花搭搭啊。另外我不能走路，所以我呀不做将军，我给你做参谋吧，做参谋长。于是史记讲他坐在辎重车里边，就是辎重车呀，就是拉东西的车。所以我们说从这种记载看，孙膑想隐藏自己，这大概也有他的考虑，因为对方是谁？庞涓。他想隐藏自己啊，所以这个计策定下来，定下来以后这战争就进入到了要打的这个地步了。那么到底呀、啊、魏国打邯郸到底怎么个情形？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材料，这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啊，在山东啊有个叫银雀山的地方发现了什么大批的竹简。史记过去说呀，说孙武子后多少代后人出了个孙膑，说他这个啊打完几仗以后扬名于天下，过去我们不大相信。但是随着70年代发现了这批竹简以后，的确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兵法，就是在孙武子13篇之外又发现了叫孙膑兵法的这么一种兵法竹简。当然有这个损伤啊。那么这个竹简现在整理成书出版了以后，第一篇就叫什么？秦庞涓。秦呢、啊、按照我们说手到擒来啊，擒获是抓住了啊。但是这个秦庞涓这个文献里边讲的是什么？就讲了这场战争，也就是围魏救赵这场战争。我们说他围魏救赵是讲他的计策。这个战争的情形我们看这个就是啊，当然很多前辈学者辛勤努力啊研究这个文字，研究这个断简残篇，我们现在大致可以得其仿佛是什么呢？魏国应该是有两支部队，一支啊大概是一种正面部队，就是北上把邯郸就围了，接着庞涓带领的大概这么10万人左右的部队怎么办呢？往东走干什么？实际上是防齐国，相机而动了，有可能的话侧面去支援这个打邯郸的部队，还有就是在这儿布防安一个棋局防齐国。注意这里边我们看到这儿，我们看地图我们就能想到庞涓的心思了。庞涓作为一个魏国大将军，按说这个棋中规中矩，我要打邯郸，当时天东方最强的国家是谁？是齐国，他要动了手怎么办？那我防着。
所以这个呀，

是教科书上常有的战例。问题是孙膑未必你这儿防，你在这儿防着，我未必动你。注意这个里边，我们往下看就有了一流将军、一流的军事家和那个啊，就是一般二三流子货色也参军啊，这么多年也当了将军的那种人，他的区别所在了。魏国方面向北两支部队派出去了，派出去了以后，这个竹简里边讲的还同时占领了这什么魏国的一些土地、一些城邑，而恰恰在这个时候齐国的部队出发了。当时田忌一看这个，就跟孙膑就说，跟孙膑说什么，说我们是不是要管，要去打这个地方。孙膑说不，我们不这么打。孙膑的这种谋略跟刚才我们说的段干鹏是一样的啊。这个史记记载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产生怀疑，就是段干鹏那个东西，那个说法可能就是后来的一种加上去的，应该就是孙膑提出来的啊。说我们他打他的，他在北边打，他在北边防，他打他的，我们奔什么，我们奔南去，奔襄陵这边去。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齐国的部队进入到战场以后，没有向什么向庞涓的正面发起任何攻击，而是直接奔了什么，奔了襄陵了。孙膑就说了话了，孙膑说你这个手底下，问田忌有没有那些比较糟糕的人、糟糕的军队、糟糕的这种领导。哎，田忌说当然，部队调各地部队，其中有地方兵，两个大夫啊，文臣也带兵打仗不怎么样。孙膑说好好好，就派他们干什么，就派他们去跟魏国的部队接触，你们去接触，千万不要逞英雄之气，你们只许失败，只许装怂啊，不许胜利。孙子兵法里边有一条叫能示之不能，我向敌人专门啊给你卖破绽。所以就派了两支地方部队跟魏国的两支地方部队就接触了，一接触齐国部队丢盔弃甲跑了啊。这个孙膑一看，好，两个大夫不错，挺称职的，打败仗败得不折不扣。可是这个时候魏国的部队却是气焰高涨啊，这庞涓已经大部队就开始往回卷了。庞涓也不是傻子，我们看啊，再看看这个地图，襄陵在这儿，离大梁非常近，非常近，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往回卷，结果他再往回走的时候，带部队往回走的时候，就听到了捷报传来了，说我们两个地方武装把这个齐国的这帮部队打得丢盔弃甲。这庞涓哈哈哈一笑，说诸侯部队都传说，说齐国的部队呀、啊，比较豆腐渣。打仗啊，吊儿郎当，说你看还真是这个样子。于是大部队就这个信心就倍增。这田忌一看就问了，说孙先生这怎么弄啊，这个态势怎么越来越朝不利我们方向发展。孙膑说别着急，第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怎么办，现在就是分一支小部队西驰大梁，袭击大梁。而且这个还讲说什么，请遣轻骑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纵之，视之寡。这说了两件事情，一我们要分一支部队快速的向大梁移动，干嘛，让他的怒他的气，怒谁的气，庞涓的气。庞涓一看地方武装打这个齐国打得就很好啊，他已经开始傲慢了，你齐国的部队我地方兵都可以对付你了，我干嘛还要大部队去袭击你啊。这个时候还得加火，怎么办，攻其所必救，打他的大梁首都，都城出了问题任何将军不敢负这个责任。另外怒他的气，就是给他惹他的气，说我这么怂的齐国兵怎么还敢打大梁啊。所以这是讲什么，以怒其气，分卒而纵之。注意我们这个部队出的时候不要显示很强壮，小股部队使之寡，告诉他我们人齐国来的部队不单这个弱软稀松，人还少。所以这样的话结果一西驰大梁以后，庞涓当时就轻

其所有，他已经把齐国部队小看了，然后弃其辎重，一下就奔了什么，就奔大梁回来了。这个时候恰恰中了孙膑的计策，就在这个桂林就打了一次击溃战，或者打了一次叫什么伏击战，就是庞涓在把他主力部队向回撤的时候去救大梁就想去歼灭这个进入到魏国腹地的这些齐国部队的时候，在中间遭了一次伏击。这就是这场战争的要点，什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注意，这是一开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要把你鼻子牵在我手里边，我再打我的。他这有这么一个来回，转一个什么，转被动为主动本来齐国兵的确是当时可能不强，还是马吧，我还跟你赛一赛另外在这个史记里记载，孙膑的这个智慧，在一开始定计的时候，孙膑就说过，按照田忌还有一般大臣的这种想法呀，既然我们要救赵国，就往赵国派兵呗，帮着赵国打。孙膑说了几句话非常精彩，他说：夫解杂乱分纠者不控权，救斗者不搏击，披康倒虚，行格势尽，则自为解耳。什么意思？比如说纷纷乱乱，俩人在打仗，纷纷扰扰，这个时候你劝架的，拎这个老拳去了，砸吧，你一砸这个架越打越凶。俩人拿着什么，拿着武器在那斗，你却拿着一个，你也拿着个武器去跟人家打，那就成三国人打架了。说这就是什么，解分杂者不控权，这个救斗者俩拿武器斗不搏击，弄那些兵戈，掰那些兵戈伤自己，披康倒虚，这要点是康，就是空的意思，康就是空。我们现在也说，我们现在这个康字啊，说这个萝卜康了，空了，劈这些空虚的地方，倒它的虚的地方，这是一个意思。劈空倒虚，让对方行格势尽，什么意思？捆住手脚动不了，听你的，这个纠纷自然就解了。所以说这个桂林之战呢，孙膑的确是不愧是孙武子的后代。我们知道孙武子讲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讲这种东西。在这场战争中，通过围魏救赵这场战争，他实际上是个以逸待劳，围点打援，实际上发展了孙子的那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在哪儿打你想不到，我打你，你必然要随着我的指挥棒转这样一种智慧这是孙膑所以说这场战争就是显示了一个军事家好漂亮的手段所以这个时候孙膑的作用，作为一个被伤残了的一个人，他的价值就显示出来了。当然孙膑这场战争以后地位会提高，这没问题。那么可是说这场战争，刚才我们说过，竹简里边叫秦庞涓，没有秦柱，事实应该是没有秦柱。为什么？如果秦柱了，十年以后马陵之战就没有庞涓的事了。所以这个秦有些学者就讲说，今天这个秦我们今天也说谁谁被谁擒住了，这个擒也是威慑住的意思，压制住的意思，制服的意思，这可以解通。实际上这就是古人用语没那么严谨的表现。所以就是这次实际上制服了庞涓。但是诸位，这场战役只是整体战争的一个局部。我们刚才讲过邯郸被围着，注意魏国人就没有放弃围邯郸。刚才讲这邯郸本来打了庞涓以后他们该放弃，没有，这是一个情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个局部胜利呢？它只显示军事家的那种超人的智慧，超群智慧，但是整个来说这场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让魏国罢手，就是在邯郸方面真正让魏国松了手的是来自西边的威胁。什么威胁？秦国在商鞅率领下率领秦国部队东渡黄河，占了什么？

了。这个过去不，他的首都不叫安邑吗？结果把安邑炸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态。这个时候，梁惠王才觉得大事不妙，我不能两下受敌了。所以怎么办呢？

0: 基本的撼动。但是秦国已经强起来了啊，东方的齐国，这是在齐威王三年，齐威王年纪轻轻，振作有为，也要上升，所以魏国要走向衰落。虽然呢，这只大老虎刚受了点伤，还能凶猛的啊扑杀这个扑杀那个，没人靠前，但是气数要尽了。所以这就又有什么？又有梁惠王。我们知道，打完这次战争以后，梁惠王也不甘失败，梁惠王还要挣扎，还要想办法。但是最终他在平原上被人家撂倒了，这就是十年以后的马陵之战。那么马陵之战怎么打的，我们下一回再讲。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有些事情可以一次就好，可有时候，
1: 嘿，把这些东西运到井下，今儿就可以收工了。
2: 炸药和雷管混装调运，这可是违规的呀！
1: 哎呀，就一下的事儿，我女朋友还在外边等我呢。哎，你不一会儿还得去接你闺女放学吗？别让孩子等久了。
2: 中，就这一次。
0: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生产，守住生命的红线。
3: 好热啊！
4: 哎，明明，咱们去游泳馆游泳吧。
3: 去游泳馆干嘛？那里人太多，还得花钱。咱们就在前面小河里游吧。
4: 不可以，老师说了，水况不明，游泳危险多。
3: 没事儿，这不有人在河里游吗？
4: 下水出现意外，不容易施救。
5: 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花样年华，别因溺水停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聚焦新闻资讯，来聚焦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0号8时对石家庄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唐山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廊坊市及雄安新区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要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特别是高危险区群众和特殊人群，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7月13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削弱。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今天临时停运，降雨区段的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倡议，暴雨、山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期间，呼吁广大市民减少出行。天津市也发布了暴雨加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同时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很多人关心啊，我们在北方，那么巴威会

北上吗？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八威十三号之后的路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一种可能是八威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进而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另一种可能呢，则是啊在西行过程中逐渐减弱消失。如果登陆后路径北上，其影响可以参考2023年的台风杜苏芮，这需要从路径差异来判断。杜苏芮的典型特征是在进入华北之后出现滞留，并且在河南产生了持续性极端强降水。需要注意的是啊，北上台风受冷空气交汇和这种移速减慢甚至停滞、地形抬升作用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往往会比单纯登陆的台风更具有破坏力，影响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致灾风险更高。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包括六支欧洲球队、南美球队和非洲球队各胜一支，三支东道主球队均止步16强，巴西队、哥伦比亚队、巴拉圭队三支南美球队出局，进一步佐证了世界足坛传统的欧美球队抗衡格局发生了改变。阿根廷与埃及的赛事结束之后呢，赛场的两处判罚引发了全球球迷和舆论的热议。针对本次赛事的争议判罚问题，国际足联首席裁判官著名裁判克里纳7月9号做出了详细的解读，公开阐释 VAR 判罚复核机制与赛场犯规判定细则，并确认了阿根廷与埃及的比赛中两处焦点判罚正确。来关注省内新闻资讯，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0项。雄安新区7月9号起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目前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截止到六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了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或间接消费总额啊，约为7.1亿元。继续来关注，中央政法委7月9号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6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是为营救落水者不幸牺牲的徐闯、赵天元，火场中勇敢扑救的郭耀阳、郭成博，交通事故中合力救出被困人员并控制火情的张玉富、贾林涛。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至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要合理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培训，包括以众筹私教、假期托管班、作业辅导班、 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
1: 你近排点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了，到大人会唔会？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力争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达到30%，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3亿千瓦。截至到7月9号中午，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截至到9号上午11时，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那么目前的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到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当中。广西贵港发布公告，急需冲锋舟、皮划艇、矿泉水、消杀物品。继续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三部门7月9号发布了2026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品种116种，其中降糖版、司美格鲁肽和4种国产一类新药引入目录。酒店24小时退房制能推广吗？当前呢，武汉、广州、重庆等部分酒店呢已经试点从入住时刻起算满24小时退房的模式，收获消费者的好评。业内表示呢，该模式全面落地面临多重阻碍，一是成本压力大，试点酒店物料耗品支出增加10%至20%，房间利用率降低5%至10%；二是存在技术壁垒，需要酒店管理系统精准记录入住退房时间，协调清洁排班，对运营能力要求较高；三是淡旺季供需矛盾突出，如果说旺季严格执行该制度，会进一步压缩房源，降低周转率，加剧预订难的问题。其实24小时退房制啊，本质上是市场需求和客群不断细化的体验，各酒店可以根据啊自身的情况来制定多元的服务方案，从千店一面到因需而变，从管理方便优先到用户体验优先。24小时退房制的探索，让更多酒店啊看到差异化竞争的各种可能性。来关注财经板块。国家统计局7月9号公布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降幅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商消费品价格涨幅回落，是 CPI 同比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食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28.1%和10%。

7.0%，合计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6%。来关注车市，中汽协7月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6月汽车国内销量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其中呢，传统燃油汽车国内销量483.1万辆，同比下降27.8%。1至6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了700万辆，国内销量比例为51.3%。专家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过半，说明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了国内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新旧动能在持续转换当中。关注热点事件啊，花呗崩了。支付宝花呗7月8日晚至9日凌晨出现故障，无法查看账单。此次故障呢，在网络上引发诸多讨论，有部分用户甚至担心会因此出现了还款逾期，进而影响个人征信。支付宝客服表示将保留3天还款的宽限期。专家表示，相关故障可能面临次生风险。当机热搜之后呢，大量山寨链接代修付花呗代还款的黑产涌现，极易泄露用户的银行卡验证码，造成财产被盗刷。平台方应该从事后抢修转向事前全域防护。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9，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啊。我们来关注啊，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加班费该怎么算呢？用人单位啊，能否以不是劳动关系为由拒付加班工资呢？根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呢，江苏某地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为保证啊这种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啊，给出了明确的司法答案。超龄劳动者就不是劳动者，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魔幻呀？可是就在前不久的江苏太仓，一家公司还真就理直气壮地在法庭上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根据报道，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太仓某金属制品公司担任操作工，双方呢没有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啊构成了九级伤残。庭审中呢，被告某公司辩称啊，这个鲍某呢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不再具备劳动者的身份，不需要加这种支付给他的加班的工资差额。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超过这种啊超龄劳动者，当然也要保障、啊、他们的劳动报酬，保障他们的工伤权益。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判决说得很清楚啊，你管人家多大岁数啊，人家就在你那儿天天出勤接受管理拿工资干活，这就是实打实的劳动关系啊，什么超龄不算劳动者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劳动者这三个字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就跟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绑死了。农民60还在下地，小摊小贩70了还在出摊，老艺人80了还在带徒弟，他们不算劳动吗？他们不是劳动者吗？谁干了一辈子的活，60岁生日一过还继续打工，就不能是打工人了呢？那是日历说了算还是实际干了多少活说了算呢？这事儿啊得掰扯清楚。劳动关系啊认的是你管我，我干你发钱，这三样，而不是认年龄。有人说啊，说这企业也不容易啊，成本压力大，用这种超龄的工人的风险高啊，这话呢当然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不构成理由。省成本可以靠抹掉员工合法权益来省，这个口子就不能开。今天呢你能对超龄的不认账，明天你就能对刚入职的试用期不认账，后天你就能拿各种名目啊把劳动报酬来打折。法律这把尺子呢，要是按年龄有长短，那谁还能信他能量公平呢？再说现实点啊，这个街上送外卖的、开网约车的、看大门的、搞保洁的，还有不少是过了60仍在干的。银发族重返职场以后呢，会越来越多，这不是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这些人干了活，权益就要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里打转，那就不光是鲍某一个人的事了，而是成千上万家庭的生计问题。好在啊，从新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到这一次的法院的判决，信号已经非常清楚了啊，就是法律不是看你是几几年出生的，而是看你有没有在那儿干活，干活是真的，那么关系就是真的，权益就得是真的。那么说回到雇佣鲍某的那家公司啊，败诉不丢人啊，丢的是把劳动当恩赐，把保障当累赘。公平这件事啊，说到底就是干活给钱，伤着管制，加班就得给加班费，跟岁数没有关系。每一份靠双手吃饭的辛苦啊，都该被公平对待，这不是可怜谁，这是底线。这也让我想到，就是你看说什么企业不容易啊，但是不能说靠抹掉给员工的合法权益这件事来说，让我想到就是我们都知道啊，你看说到这种
晋商啊，我们都知道曾经呢他们啊是非常的有实力啊。那其实晋商之所以会发展的非常的强大啊，就很多人就是这什么做各种的镖师啊，那护送啊，各种的这种重要的物件啊，或者其他的这种来往呢，之所以啊彼此之间我觉得能够靠什么连结呢，应该靠的是信任。而信任怎么来的呢，就是应该是当时的晋商啊会把他们赚来的大部分的钱给到啊他们的这些员工。再到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胖东来他们的对于员工的待遇福利特别的好啊，首先是工资给的很高，其次呢你还有什么委屈奖，还有各种的这种年假奖啊，反正就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被尊重啊。那确实胖东来也是会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的啊这种营业收入啊回馈到他们的员工。所以你看啊，当一个企业把自己的收入啊更好的分配给员工的时候，它并不会什么用工成本更大啊，并不会让企业发展的更差，反而它会发展的更好。所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良心企业家以这个方向来用工的话，其实我也相信员工被更妥善对待的话，公司才会发展的更好。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聊一下啊，就是女孩们其实还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刮腋毛。不刮腋毛的话，夏天呢啊，偶尔这个一抬胳膊会觉得非常的尴尬，刮了的话呢，大家又会觉得好像这个腋下呢更容易臭啊。所以呢其实啊，腋毛是否会让人尴尬，还是要看大家的态度，我们不做讨论。但是我们要讨论就是这个刮腋毛会更容易臭吗？首先要说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要说啊，这个汗臭的真凶是谁？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非常显而易见，就是你出汗呀，对吧？你看你冬天的时候，其实很少大家会有这个困扰啊，但是你夏天的话，天气热嘛，大家要出汗嘛，所以这个汗臭就会更加的明显。另外一个隐形的催化剂呢，就是以细菌为主的微生物啊。或许呢你也曾注意到啊，就是刚运动完之后呢，其实这个人是没有汗臭味的，但是呢，等到你的衣服脱下来放一段时间之后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衣服啊，感觉酸了啊。那么这个气味啊，就是汗臭啊。其实它也不只是一种体味啊，而是会包含以下四种啊，比如说腋臭啊，常见的这个汗臭啊，还有普通的体味啊，以及啊，像是病理性的啊这种臭味啊。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就会啊有这种问题啊，就是啊更容易出汗呢，更容易有这种汗臭啊，但有些人却不会呢？有以下几个原因，比如说是年龄啊，像是青春期呢它比较活跃啊，还有就是遗传啊，就是有人呢，比如说家里头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啊你自然而然也有啊，所以有这样的两个原因在啊。那么刮腋毛会导致这个汗臭吗？我们先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啊，就是不会啊，它不会影响我们的排汗量，也不会让细菌增多。那么其实加重汗臭的帮凶呢，有不注意卫生啊，或者说你本身有一些多汗症啊，还有一些特殊的饮食习惯啊，比如说如果你频繁大量的进食洋葱啊、大蒜啊，或者说大量的喝酒，就会让你的体味变得更重更明显啊。还有就是药物，如果说你有长期的用药史，或者说口服了像是青霉素这样的抗生素，也容易引起啊这个汗臭。再有呢就是局部感染啊，比如说你的腋窝或者有其他的感染啊，也会引起这样的异味。那么夏天怎么控制啊我们的腋下出汗呢？首先就条件允许的话，那你就不要长时间待在炎热的环境中。其次呢，也有一些人呢会选择药物治疗啊，涂抹一些止汗剂啊，对于不少人来说呢是有效果的。那么最经典最常见的止汗剂呢，就是啊这个铝盐类的产品，它呢会在我们的这种汗腺导管中形成凝胶状来沉淀，来暂时的阻塞汗腺导管，减少汗液的分布啊。除了从源头控制，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改善，比如说这个剃掉腋毛啊，还有人想一劳永逸啊，去做几次激光脱毛啊，都是可以的。其次呢，就是使用一些比如抗菌产品，再有呢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呢可以用有香味的掩盖剂啊来及时的救急啊。这也让我想到，其实这个都说啊，这个香水刚刚发明出来啊，就是为了遮盖啊当时贵族阶级的这个身上的臭味啊。所以这个渊源是如此来的。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呢，其实没有说最佳的答案，也没有说标准的答案，还是要看你到底具体你的身体是哪一种情况，以及呢你对这种气味的接受程度，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啊。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想要根治这个腋臭的话呢，甚至都可以选择手术治疗。现在呢也可以通过打针啊来抑制啊大汗腺的分泌，减少异味的产生。不过啊，这个效果呢可能只能持续几个月吧，还是需要定期的来补打，具体呢还是要在专业医生之下的指导啊。聊了那么多，最后还是想说呢啊，就是如果你想刮腋毛你就刮，它不会让你更容易臭啊，这个结论啊还是让大家放心一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蒋介石大喊大闹，逼得张学良实在没办法了。为了维护领袖的威信，又想去请罪，又想如何，又想如何。这个蒋介石就是不同意，认为哪个方法都不实用。最后逼得张学良没辙了。张学良说：“这样，您跟夫人先回南京，过两天我把东西安排安排，把后事处置处置，我到南京，我去请罪去。那好吧，报纸上、电台大肆报道我请罪的消息。完了，您给我个处分，处分完了呢，您以领袖的身份再把我赦免了，这不就好了吗？”皆大欢喜，大伙儿都心服口服，又维护了您的威信，又不影响旁的，您看怎么样？宋美龄说：“这招太好了。”委员长啊，就这样吧。蒋介石老谋深算，偷眼看了看张学良，一瞅张学良脑筋蹦起多高，发自内心是真的。蒋介石没言语。要不说这个张学良比起蒋介石来，在耍弄权术这方面那差的太多了。张学良毛嫩，那蒋介石是干什么的？好半天蒋介石说话：“不妥不妥不妥。”宋美龄一听：“什么？这还不妥？”也有点着急。那你说怎么个不妥？韩青，是这样子的，你这个主意本身是不错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把我们送走之后，你处理完后事，你到南京去，恐怕你就去不了喽。委员长，这话什么意思？谁敢干预我？哎呀，干预你的人多得很哦。你想过没有，杨虎城同意不同意？能不能放你去？东北军、西北军那么多的将领，能不能放你去？周恩来能不能放你去？你这阵说得很好，到了那时候就落空了，你根本不能去。再者一说，我还需要你哦，你还要领导军队去抗日啊，最近你就要出发了，到了那个时间你怎么能去得了呢？哎呀，可也是，委员长，我张学良绝对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事儿我要执行，谁也拦不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现在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说了能算的哟，不可以，不可以。我看看，韩青啊，还是我认倒霉吧，还是我认倒霉吧。干脆以我一个人，我豁出去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我也不要威信了。张学良急得在屋直转。哎，委员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要怕我那会儿走不了，我现在我送你们走，我亲自送委员长一块儿回南京，这行吗？

我不通知他们，我跟谁也不打招呼，我亲自护送您上南京，这没问题了吧？您相信了吧？到那儿再给我处分，再把我释放，不就完了吗？我再回来领导抗日。宋美龄一听，赶紧过来了，韩亲，难为你了，这叫我们怎么好意思？夫人，为了维护盟兄和领袖的尊严，薛良在所不惜，这算不了什么。再说这是假的，无非走走形势，叫大家看吧。委员长，你看呢？蒋介石在那坐着，半天没说话。张学良也问委员长：“您看这样行不行？”韩亲，这是真的，当然真的，君无戏言呐、啊。你要考虑好喽，一旦到了南京，你不怕有人报复？是啊，韩青，你不怕有人报复吗？委员长，学良一生光明磊落，我什么都不怕呀，只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发生了意外，学良在所不惜。我死算个什么？我根本都没考虑这事儿。如果说由于我的死换来中国的和平，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能收复东三省，我死也瞑目啊！这是我发自内心。委员长，不要替我考虑。难道你也还能处分我们？哎呀，韩青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何罪之有？我还是那句话，西安是变嘛，是光明正大的，你们是对的，你们是对的。因为西安事变，我们才很多的矛盾解决喽，才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个好事情啊！我是你的盟兄，我是你的领导，我怎么能处分你呢？是，委员长不处分我，我还怕谁？谁我都不怕。您看这样行不行？要行的话，这事就决定下来了，我亲自护送委座和夫人去南京。韩青啊，我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要这个样子的话，这倒是可以的。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韩青啊，这些事情可要保密，不要叫旁人知道，旁人要知道要横生枝节的。我明白。张学良说完就走了，蒋介石也不哭也不闹了。张学良等回到自己的房里头，心里头盘算着怎么送蒋介石、宋美龄走，什么时候走？就当天的下午，宋子文就来了。宋子文一进屋就问韩青：“听说你向委座表态了，你要亲自护送委座回南京，有这事儿吗？”“有啊，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哎呀，韩青啊，你真了不起呀、啊！委座和夫人跟我一说，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韩青，你不怕委员长报复？”“我子文兄，你怎么说小孩的话呀？我盟兄怎么能报复我呢？我对他怎么的了？”“他不可能的事儿，万一就说报复，我也不怕。还是那句话，换来全国的和平，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求之不得。薛良死了在所无惜，没事儿。好，好，那我请问你，你什么时候送委员长走？我正考虑呢，我看哪天走合适。”“哎呀，韩青，不能再往下拖了，我看那圣诞树也不用送了，你送给夫人和委员长最好的礼物就是及早送他们返南京，西安没法待了。你看看这个，你看看。”张学良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一封警告信，东北军、西北军54位将领。

0: 联合署名给宋子文的，叫宋子文警告蒋介石，不接受六条，不签字画押，不把中央军撤出潼关，他就休想走。即使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答应了，我们也不同意，我们宁愿抗令不遵，也杀掉蒋介石。当当当，看清看清，纵然你袒护委座，杨虎城袒护委座也不好使啊，军心要变啊，几十万人要一变，你是阻挡不住的。夜长梦多呀，汉卿，最好快送委员长走，好吧？要那么样，明天咱们走。不，明天也不行，最好是今天咱就走。今天，张学良掏出金壳表一看，一点多了。这阵恐怕，哎呀，最好是今天走，迟则生变呢。嗯，也对。要不告诉准备专机，4点钟起飞，咱们就走。好，好，汉卿啊，就得这么办，当机立断，4点准时起飞。宋子文送信儿去。呀，张学良一看时间太紧迫了，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处置呢。张学良马上下了楼，跟赵四也没打招呼，去找杨虎城将军，把这个事跟杨虎城一说，杨虎城一听，什么？汉卿啊，使不得，使不得！委员长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对咱们恨的都要命，现在是委曲求全，在跟咱们演戏呀！一旦他回到南京如鱼得水，你去送他，你考虑到他报复你没有？你自己送进老虎嘴里去了！不！哎，虎成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认为人这一生最主要的是要讲信义二字，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无信不立。我说出去的话，我怎么能不算数呢？出尔反尔，不是我张学良所为啊。再者一说，不管怎么讲了，蒋介石是我盟兄，我虽然把他软禁了，我没难为他呀。我像恭敬老太爷子一样，我是叫他提高威信是好事，他为什么要报复我？怎么的他了？他没理由啊。再说也不可能有第一夫人，有子文兄，有端娜，这些人都给担保，万无一失。汉卿啊，你要问我的意见，我是不同意啊。最好你收回成命，这个事这不行。爸爸，胡长兄，此事一定绝无更改。我走之后，东北军西北军战时归兄替我负责，你把军队带好，把家看好，我3-5天就回来。杨虎城一看张学良那个脾气犟得很，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杨虎城点了点头，但愿如此吧，我现在就走。张学良登上车子，马上回来了。赵四那圣诞树也整完了，一看张学良出了一趟，进了一趟，也不知道干什么。汉卿，你怎么了？
1: 小妹，
0: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圣诞树不必送了，东西不必收拾了，宴会也免了。
1: 为什么？
0: 我要亲自护送委员长夫妻去南京。什么时候？现在就走
1: 啊！
0: 哎呦，赵四一听，五雷轰顶一样，过来把张学良给抱住了。汉卿，我不允许你走。赵四比张学良明白啊，说出来城破厉害，蒋介石那个人手最黑，心最狠呐。如果你去了回不来怎么办？哎，小妹，我还没走呢，你怎么就说起不吉利的话来了？不会的，我话已经出口，此事已经决定了， 绝无更改之理，你就把信放下，几天我就回来，你把东西给我归置归置。赵四一听，抓住张学良就怕他跑了一样。汉卿啊，你这事儿跟杨虎城将军商量没？
1: 商量了。
0: 一开始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万个不同意，后来经我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你跟所有的将领商议没？
1: 没那个必要，跟他们商量反生枝节，再说几天我就回来，商量什么？
0: 你跟周先生商量没有？你问过周先生是什么意见吗？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不必商量，反正我几天就回来。报，
0: 咱们把周先生奉若神明，听听他的意见，他要同意你去我也同意，他要不同意我坚决不能放你走。说着赵四把张学良推到里屋去，呱把门锁上了。
1: 然后赵四小姐飞奔下楼去找周恩来。
0: 你说这事儿赶得怎么这么不巧、啊、上哪儿找也没找着周恩来呀、啊、因为周恩来事先一无所知，人家身上的事儿特多呀、啊，哪找去？赵四就像疯了一样，老也没找着，心里头着急呀。看了看表，快四点了，马上翻回来。结果把房门打开，推开门一看，哟，张学良是踪迹不见，没人了。一看窗户开着，扒着楼窗子往下一看，一盆花碰下去了，花盆摔碎了，证明张学良开门开不开，跳窗户出去走了。赵四像疯了一样，赶紧把张学良应用之物搁到大皮包里头，能拿点拿好了，又搁了点钱，叫人赶紧提着皮包上汽车，在后头就注意、啊、就像疯了一样赶奔飞机场。那么张学良是这么回事？是张学良拽门没拽开，理解赵四的心情，但又一想，这事儿万无更改之理了。那又说怎么就不能改了？你看那张学良这一点随他爹，他爹是绿林英雄，专讲究信义二字，讲究哥们够意思啊，大丈夫为朋友两肋插刀。张学良是东北大汉，专讲这个。我护送我蒙兄，我说出句话绝无更改，谁怎么说也不行，不然的话我还有信用吗？我有什么脸去说去？行了，刚才我说那不算了，那没法说呀，那不是我张学良所为呀、啊。掐着时间，你看来不及了，什么也没带，从窗户跳下去、啊、增上车，把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也让上专车，车帘拉上，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几辆专车是开出张公馆，飞奔机场。蒋介石在车里坐着，蒋介石就琢磨，别出事儿啊，别出事儿啊，离飞机场可挺远呢、啊、万一有人拦车可怎么办？蒋介石就冒了汗了。但是宋美龄倒挺轻松，宋美龄把车帘撩开看了看，土道、古城、大雁塔、小雁塔，哎呀，宋美龄心里还想呢，西安是一座古城，名胜古迹极多，你说这样没事到这旅旅游，哎，参观参观该有多开心。可惜这是逆世缠身、哎，算了，这事儿过去之后，等有了时间，我到这儿来再参观吧。又一想，报这鬼地方老也不来了。每当想起这个伤心的往事，我就恨透了这个地方。就这样，几辆车是飞奔机场。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无限精彩。

0: 尽在掌中。
1: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一行赶奔西安飞机场，一架专机早已就发动了，飞行员站了一溜在这后面，车子停住，他们从车里头下来，有人搀着蒋介石，蒋介石勾了这个腰往对面一看，啊，这很亲，这是怎么回事？杨虎城将军也来了，一看呢，哎呀呀，这人群打着旗子，能有一万来人。蒋介石那脸就变了颜色了，心说张学良跟我在演戏啊，说送我，结果暗地之中主使这么多人上这阻挠啊，大概是这么回事。心头一凉，赶紧拉住张学良杨虎城的手，汉卿虎仓，我们是弟兄，我们弟兄是亲密无间的，你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对的，是对的，我说话一定算数，别看我没有签字，没有发表演说，但是我的心没有变，我回到南京之后立刻下令改组政府，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一致对外，我相信你们二位不会再怀疑我吧。杨虎城明白，他看着那些群众他害怕了，委座您放心，那些人呢，跟咱没关系，他们也在等候飞机，因为绥远抗日的英雄傅作义将军要到西安访问，他们在欢迎抗日的英雄傅作义。蒋介石这现在放下，刚要上飞机，赵四小姐是驱车来的，汉卿。张学良一回头，赵四后边的人拎着挺大的皮包，头发都吹飞起来了，赶上了张学良啊。赵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不好意思哭，汉卿，你怎么走的这么匆忙，东西都没拿呢，你看我给你准备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里边，你要好好的看看。小妹，我几天就回来，拿这么大个皮包干嘛，用不着，拿回去，不，你一定要拿着，里边有你换洗的衣服，里边还有些钱，还有些应用的文件，你千万要妥善保管，到了那儿之后你可要注意你自己。哎，用不着。苏满良一听话里有话，知道赵四不放心，四小姐你尽管把心放下，汉卿此次送委员长去南京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以人格担保，我已经发了誓了，在政治生命上我是汉卿的保人，谁敢动汉卿一根毫毛我跟他拼命。另外我再告诉你，戴笠负责汉卿的人身安全，他就得负责到底，谁敢对汉卿要采取报复或者有意外的行动，由他负全责。另外从经济方面由子文负责，让他毫无损失。段娜乐了，四小姐，我监督他们三个人，哪个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答应，我们四个人做保，你还不放心？蒋介石也乐了，哎，四小姐千万不必多虑，我以人格担保，汉卿去去就回来，最多三天五日，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委员长，那我谢谢你了，我把汉卿就拜托交给您了。哎，可以比，可以比，你把家看好，几天就能见着他。报告副司令，什么时候起飞？到了时间了。好吧，小妹，你回去吧。上登机，呼噜呼噜上了飞机了。赵四茫然若失啊！飞机的引擎发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在跑道上飞驰，然后兜了个圈子。

飞机有多快，眨眼之间就消失。赵四的心就像叫什么掏了一把一样，眼泪掉下来，总感觉到一种不祥之感呢。正在这时，周恩来同志的汽车赶到了。周恩来从车子里头下来之后，问赵四小姐：“张学良将军，送委员长回南京。”哎呀，糟糕，糟糕！赵恩来打了个哀声：“我来迟了一步，我有事情。听说你找我，马上就回来了。哎呀，张学良将军幼稚啊，怎么能干这个事情呢？”看来此次是凶多吉少啊，谁能把飞机给落下来？落不下来。咱们书说简短，飞机到洛阳降落，开始加油，飞机上的人呢开始休息，蒋介石精神头也来了。哎呀，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蒋介石不相信这是真的，自己掐自己的大腿里子，后来都掐青了，感觉到疼，知道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在洛阳小市休息之后，就在12月26回到南京。但咱必须说明白，到了洛阳换飞机了，蒋介石、宋美龄坐头一架飞机，起飞两小时之后，宋子文陪着张学良搭乘另一架飞机。他罪犯怎么能跟委员长坐一架飞机呢？同机到达怎么解释？分成两架飞机。当蒋介石的座机到达了光华门机场，蒋介石在舱门这一出现，哎呀，十几万人呢、在这迎接委员长。哎，那时候蒋介石威信是比较高的，为什么不杀他？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拥护蒋介石，这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领袖。当然，这也是官方组织的群众，士农工商的代表。一看蒋介石一出现了，喊上了：“委员长万岁！欢迎委座归来！欢迎委座归来！”哗啦呼噜噜噜噜咚咚咚咚咚咚咚，又敲鼓又敲锣，奏起军乐。你看这个蒋介石啊，在西安一直佝偻着个腰摔伤了。宋美龄担心回来之后这个身体怎么办？哎，奇迹出现了！你看蒋介石一到了南京，腰板倍儿直，脸上显着红润，鼻子头闪着光，一点不像病态呀。蒋介石频频向大家招手：“好的，谢谢你们；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陆军部长何应钦率领文武大员过来：“委员长你好。”蒋介石挨个跟他们握了手，心说：“何应钦王八蛋，娘西屁，你想造反你呀？这回我回来了，我再找你算账。”他心里想着咱不说，钻上专车，车子开动了，出了光华门机场。蒋介石回过头，透过后边的窗户一看，感觉到奇怪，问身旁的戴笠：“这些人是欢迎我的，我已经都走了，怎么人还没散？他们干什么？”戴笠冷笑一声：“委员长，他们既是欢迎委员长的，也是欢迎张学良的。知道张学良一会儿飞机就降落，他们准备迎接张学良。”蒋介石一听，火往上撞：“张学良是罪人，他是罪犯，欢迎他死了！哎，这些人糊涂死了！”蒋介石火大了。书说简短，张学良飞机降落了，宋子文陪着，就住到宋子文的公馆。这是1936年12月26啊。12月26，没想几天的时间情况有变。张学良让人家带上军事法庭，1936年12月30日军事法庭开庭。
审问张学良。主审官叫李烈军，组成了审问团十来个人呢，下边座无虚席啊。张学良一开始认为是假的，根本没在乎。张学良心说这是在情理之中，跟委员长都商量好了，来来演演戏，给我加点罪名，然后再把我赦免了，我就回西安了，指挥东北军西北军前去抗日，这有什么奇怪的。哎，哪知道审问完了之后，31号马上就宣布了，张学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罪名是以小犯上，叫犯上作乱，以武力迫使上官，威胁领袖。这张学良觉着这不能接受，这怎么回事？紧跟着到了1937年1月4日，蒋介石假装仁慈，以领袖的身份出现，请求国民政府颁布特赦令，赦免张学良，把这10年有期徒刑全都赦免了，这是好事。但是紧跟着下边有一句，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你就记住严加管束这4个字，从此将军就失去了自由啊，无期徒刑，比那10年还厉害，严加管束。张学良可不干了，找宋子文，找这些要人问端纳，这怎么回事？宋子文也傻了眼了，哎呀，汉卿，汉卿，我对不起你，没想到委座回了南京就变了卦了。我们怎么劝都不听，为这此事我跟他都闹翻了，夫人都跟他闹翻了。端纳也没词儿，你们这些人说话不算数，我遗憾的很。没想到委员长那么高的领袖说话不算出，而反而连我的替他感到羞愧，提出辞职回国，我也不干，我对不起张学良。总而言之，一切努力全都无效，无效。张学良待了没几天的时间，被特务押送，就到了浙江奉化雪窦寺，派了一个特务队，严格看守着张学良啊，干嘛？叫他赎罪，好好反省。你在西安搞了些什么名堂？你一小反上，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你是罪魁祸首，虽然把你赦免了，不等于你没罪，你可要利用这段时间反省反省。您想想，也慢说张学良，你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顶天立地的英雄，你也没有咒念，你有什么咒念？被人家软禁起来，失去了自由，与外界整个是隔绝了。到了现在，张学良是追悔莫及呀。张学良真想见着蒋介石，好好跟他讲讲道理呀。你是怎么说的？你是怎么保证的？为什么到了南京你就变卦了？但是没人给他传达，蒋介石根本就不理。不仅把张学良押到浙江奉化，而且又把他转移到安徽黄山，在安徽黄山又转移到湖南郴州，在郴州凤凰山又转移到喜峰冀中营。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张学良被关押了多年，痛苦欲绝，最后张学良

一想啊，我得见蒋介石见不着，所以把自己最心爱的一块金表托人送给蒋介石，意思是说，委员长啊，你看看时间吧，我被关押了。

0: 张学良认为这回没事了，肯定委员长得释放我了。哎，没想到照样不释放，继续关押。到了后来1949年大陆解放，又把张将军押送台湾。蒋介石那就更恨了，张学良，要没有你的西安事变，共产党早被我消灭了，我何至于退守孤岛，你是罪魁祸首，我岂能对你放松。就这样管束的更加严格了。到了1959年，蒋介石终于答应了取消严加管束，但不准离开台湾。虽然张学良获得了自由，只能在这个小岛子上活动，半隐居半软禁，一直到了1975年蒋介石死了，张学良将军这才获得了自由啊。咱们大家给算算，从张学良30几岁送蒋介石回南京，辗转流离，光阴似箭，就过了40来年，一直失去了自由。但是张学良每当想起往事，问心无愧。张学良想过，虽然我失去了自由，我的损失是惨重，虽然我是痛苦的，毕竟由于我的失去自由，换来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停止内战，打倒了日本。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喂，
2: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3: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3: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3: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1: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政协肃宁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4次会议。
1: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印花服务共享赋能肃宁真房产业集群发展。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0: 新华社北京7月8号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对新征程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夯实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回顾105年不懈奋斗史，我们党不断发扬光大，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使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科，重点治乱，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走过105年光辉历程，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

0: 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巨大优势，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深刻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立志有体，施志有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扎实有力地做好各方面工作。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在议题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百年大党风华正茂，自我革命永不停歇。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砥砺前行，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7月8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回顾党的百年光辉成就，阐释了6个始终、优秀特质，明确了5个必须、实践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确保全县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前行。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大做强县域特色产业，精准办好民生实事，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会议强调，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今年主汛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积极防范主汛期极端天气、旱涝急转风险，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强隐患排查力度，做到精准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常态化演练，配齐备足物资设备，切实提高防汛抗旱工作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为我们做好乡村振兴工作明确了工作路径。要立足农业农

0: 村现代化发展大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严守耕地红线，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河北乡村建设，全面强化党建引领效能，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深耕一线，服务群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9号，政协肃宁县第11届委员会常委员会召开第24次会议，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文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省委书记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的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认识，把准政协履职方向。会议协商决定，政协肃宁县第12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建议名单，协商通过关于召开政协肃宁县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确定大会于2026年7月17号至19号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召开，会期2天半。会议协商通过会议日程、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副秘书长建议名单、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建议名单、选举办法、编组办法、小组划分名单和小组召集人名单，审议通过列席人员建议名单、邀请人员建议名单、政协肃宁县委员会2026年协商计划和其他人事任免，听取政协肃宁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5年来工作报告起草说明和政协肃宁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5年来提案工作情况说明。针纺产业是我县富民支柱产业之一，有数千家针织、服装中小微企业，构建起了成熟的服装加工产业生态。今年以来，我县整合县域分散的小型印花加工资源，依托本土龙头服装辅料企业，建成一体化公共共享印花中心。该中心汇聚数码印花、烫画、刺绣多项加工能力，配齐高速数码直喷机、激光打标机、热转印设备等65台智能化环保生产设备，面向全县针纺企业全面开放共享。中小针纺企业无需大额资金购置设备、搭建生产线，只需自带生产面料，便可一站式完成服装图案、logo 印花全流程加工，极大降低成本。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优化共享印花中心服务能力，补齐印花原创设计、面料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链环节，不断完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依托产业资源共享新模式，持续做强针纺特色产业集群。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肃宁地名的由来。肃宁作为地名，始于北宋初年。肃宁县一带地处宋辽边境地带，是宋辽连年征战的前沿。公元968年，北宋朝廷在肃宁一带建立军事要塞平鲁寨，以防备北方敌人的侵袭。公元1004年，宋辽最终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为向兄弟之国示好，北宋主动对含有鲁、戎、羌等字样的边防重镇名字进行更改。

0: 传道授业解惑是我的本分，孩子们的素质提高了，城市自然就文明了。
1: 宿舍中整齐的被褥，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还有作业本上工整的批语，我觉得这些都是文明。
2: 尊师重教，让城市更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3: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6: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5: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6: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5: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剧《军寇》。
1: 小伙子，我这有绳子，我给你扔过去。快抓住！啊，抓住绳子！
2: 叔叔加油！
3: 叔叔加油！加油！叔叔加油！
1: 啊，你在朝前迈一步就抓住绳子了。
3: 叔叔加油！
1: 来，加油！我们拉你啊！一、二、三，一、二、三，好，下来了。让孩子趴在自行车上，头朝下，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
4: 妈妈，
5: 这下好了，只要能哭出声来就好了。
1: 是啊，是啊。
4: 小明，小明，
6: 小明妈，小明妈。别太着急了，
7: 慢点慢点，
6: 别太着急了，
4: 小明，
8: 这个牵动，这个牵动，
6: 小明妈，小明妈，你看，你看，孩子都已经救上来了，啊，你别太着急了，
4: 儿子，儿子，哎呀，
8: 小明，
4: 儿子，哎呦，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可是妈的命根子，你说你要是有根三朝阳的话，我可怎么办呀？
6: 别哭了，别哭了，啊，
8: 小明。小明，
1: 行了行了，别喊了，也别哭了，快送医院去。
8: 对对对，赶紧送医院去，
6: 送医院吧，
8: 送最近的那乡镇医院去，快走，
1: 孩子吧，送医院，送医院，
4: 送医院。
9: 大夫，那个化验结果在哪儿取呢？
10: 啊，出门左拐。
11: 哦，没事，心跳有点急。呼吸正常，
10: 护士，护士，
11: 就是把娃给吓坏了，
10: 打完了。
12: 哎，听说那个地方经常淹死人家，哦，不管是大人还是碎娃，只要掉下去，哎，就捞不上来了。
6: 就是，哎，
13: 都说了那是水鬼把人拉下去的啊，最后才知道，那是河底下有野塘呢，野塘把人给缠住了。
1: 哦，好险啊！要不是那个过路人舍身相救啊，
12: 是的，
1: 恐怕这阵子啊。咱小明早就没命了，
6: 是，
5: 对对对对对，
6: 多亏了那个好心人。
5: 哎，那那个人呢？
12: 哎，是，
5: 是谁把小明从水里捞上来的？啊，
1: 当时竟顾着抱孩子去医院了，人家可能是悄悄的走了。
6: 哎呀，真是的，你说那个人长啥样啊？
5: 对对对，
1: 好像四十多岁，
6: 嗯，就是，
1: 个高。四方脸，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穿了一件旧军装，
6: 对，
1: 哦，对了，还骑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
13: 没错没错，
5: 对对对对，哎，小明刚从水里捞上来的时候，就趴在一辆旧自行车上头呢，
13: 对对对对，
6: 就是的，
5: 这样，啊，那麻烦大家，赶紧帮忙去找一下吧，
6: 好，
5: 咱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好心人。
6: 就是就是，咱们光顾了照顾孩子，你说我们连一声感谢的话也没说上一句呀？
5: 是啊，哎，真是的。
6: 你，哎，这个小明这个手，你说怎么老是攥着呀？哦，哎，快看，啊啊，是个扣子啊，是个镀金的军扣，
5: 这
6: 还有八一图样，
5: 这。啊，我看看，我看看。
6: 哎，你看，
5: 哎，这就是个线索呀。
6: 对
13: 对，
5: 是。
6: 哎，对对，就是。
5: 麻烦大家都记一下啊，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骑一辆自行车，上身穿一件旧军装，这衣服上少了一枚军扣。哦，这军扣上刻着八一，

0: 吧？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那就麻烦大家帮忙去找一下，好吗？
3: 好，
0: 哎，有劳各位，有劳各位。
1: 大家分头去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大家了，谢谢啊。
4: 出去的人陆续失望地回到小民家，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寻找小民的救命恩人竟成了小民爸不能释怀的心事。几年后他突发冠心病，临终前双手捧着一根红线系着的那枚八一军扣，用颤抖的手把它挂在儿子的脖子上，含着眼泪叮咛儿子，一定要找到你的救命恩人。时间一晃，20年过去了。小民大学毕业后安排到县里民政扶贫办公室工作。
5: 圆圆，圆圆，传呼机往店里了。圆，哎，大明，大明，哎，停停停，
6: 啥事儿？
5: 哎，你骑摩托车跑得快，你赶紧帮我追上前面那个骑自行车女孩。
6: 哪个？
5: 就那个穿蓝色上衣那个。
6: 哦，好。
5: 哎，你把这传呼机给他，我找他有急事呢。
6: 行，放心吧，老同学，我一定送到。
5: 赶紧的。
6: 哎，姑娘，姑娘，姑娘。
7: 啊？
6: 哎，
7: 像
6: 你呢。
7: 是
6: 是是。是
7: 嗯，
6: 哎，你靠边停一下，我找你有事儿。
7: 啊、
6: 哦、
7: 啊、
6: 哦！哎，看，你把传呼机落在超市里了。
7: 哎呀，这就是我的传呼机，谢谢你送来。
6: 不用谢，刚才啊，超市老板一个劲儿喊你，你没听见，就让我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7: 太感谢你了，我这刚才光顾急着走呢，没想到把传呼机给落下了。麻烦让你跑一趟。
6: 哎呀，没关系，以后你可得小心点，别再丢三落四了。
7: 嗯，
6: 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上班去了。
7: 啊，好好好。哎，你在哪个单位上班？叫啥名字？啊，是这样，我有时间了，请你吃个饭。
6: 哎呀，吃饭就不必了。我在县民政局扶贫办工作，叫秦大民。再见。
7: 啊，好，再见，谢谢，谢谢。
6: 好，再见。
8: 主任，
9: 嗯，
8: 这是一份低保申请书，是西流村村民郝忠志写的。
9: 嗯，
8: 这信中说呀，他儿子得了肝硬化，家中积蓄都花光了，生活十分困难呀。
9: 哦。
8: 哎呀，可是奇怪，没有通过村上乡上批准盖章，直接就报到县上来了。
9: 啊，
8: 您看，
9: 嗯，这从古到今越级上报的事儿多着呢，我看这里头啊准有事儿啊。要不这样吧，
8: 哎，
9: 正好啊，咱们这段时间开展全县扶贫工作对象大筛查啊，大明啊，
8: 哎，
9: 你今天就去一趟西流村了解一下情况啊。
8: 好，主任，我这就骑摩托车去。
9: 哎。

0: 都十二点多了，该下班了，咋还不见回来？
1: 大妈，你好。
2: 啊，你好。
1: 我呀，向您打听个人，名叫郝中志，您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2: 哦，你问他呀。哎呦，你来的真不巧，他儿子得了肝硬化，在县上住院呢，一家四口都去县里了，这家里整天锁着门，都快半个月了，也没见一个人回来过。
1: 大妈，我是县民政局扶贫办的，

0: 想了解些情况，去您家坐一会儿方便吗？哎
1: 呦，方便方便，进屋坐吧。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哎，小伙子，
0: 哎，
1: 工作挺忙的吧？
0: 还行。
1: 今年有多大了？
0: 大妈，我今年呀，26了。
1: 哦。
0: 哎，大妈，您还喜欢听秦腔啊？
1: 喜欢。你听这唱的多好的。
0: 是啊是啊。
1: 咱陕西人就喜欢听个秦腔。
0: 对。
1: 来来来，
0: 哎，
1: 先喝水。
0: 哎，好好好，谢谢大妈。
1: 哎呀，这26也不小了啊。
0: 是啊，26了。大妈
1: 啊，
0: 您家几口人啊？
1: 我还有两个女儿，就三口。娃他爸5年前就病故了。
0: 哦，哎，那您的女儿都上班了吧？
1: 上班了。哎呀，这都12点多了，还不见回家吃饭。我刚才是着急，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哎呀，
0: 这当妈的都爱操心。大妈，
1: 哎，
0: 我问您个事儿，你们村上郝忠志，他家里情况怎么样啊？
1: 哎，你问郝忠志啊？
0: 是啊。
1: 哎，那叫我先把这关了啊。
0: 哎，好。哎，
1: 这涉及他家的情况啊，你们扶贫班可真得管一管了。
0: 是啊是啊，您说您说啊。
1: 他儿子得了肝硬化，花了好几万，哎，把家底儿都折腾光了，病情也不见好转，又没钱转院，可真够难的了。
0: 哦，是这样。哎，大妈，
1: 哎，
0: 县政府不是每年都拨一大笔扶贫救济款吗？像郝家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救济啊。
1: 哎呀，是啊，上个月村支书有病住院了，这村里的事先由村长管着。
0: 嗯，
1: 哎，村长说要搞什么招商引资，主张开征公路南边我几亩地。哎，村里大多数村民都不同意。郝忠志这老汉性子太直了，当面就质问村长，结果闹翻了，得罪了村长。哎呀，这地还是没保住。
0: 哦，那这卖了地每人能分多少钱呀？
1: 那现在的人口啊，每人应该分1万8。
0: 哦，1万8。
1: 郝忠志家4口人，可只分了3口人的钱。哎，这回给儿子看病又全送给人家医院了。
0: 每人1万8，那为啥给郝家少分了一个人的呢？
1: 哎呀，说他儿媳妇是先结婚后转的户口。
0: 哦，
1: 哎呀，我村长是故意刁难你，拿时间卡人家，老郝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把低保申请书直接送到县扶贫办了。大妈
1: 啊，
0: 您放心，村上卖地分钱的事儿我会向县里反映的。
1: 哦，
0: 但是这扶贫款呀还得有一定的手续，办理起来得有个过程。
1: 哦，
0: 郝家的困难组织上会想尽办法尽快解决的。
1: 哎呀，说起老郝这个人呀可真是不简单。
0: 哦，
1: 性子耿直，能吃苦肯干。哎，当年要不是为了照顾他父母，人家在外面早就把事情干大了。
0: 是吗？
1: 哎，可他这个人啊命不好，娶了个老婆又肝病，也连带的儿子得了肝病，我女儿又红也死。
0: 哦，
1: 哎呀，这得是叫那个家族啥遗传啊啥。
0: 这叫家族病史。
1: 哎，对对对对对，一个一个都是花钱的事。哎呀，这都难到他头上了。
0: 哎呀，这郝忠志可真不容易啊。
1: 是啊。
2: 妈，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就好，饭在锅里热着呢。
2: 哎
1: 哎，给这个小伙子也盛上1碗，他是县民政局。

0: 点、
1: 哎、啊！哎，大妈，哎，饭我就不吃了，不吃了，
0: 留下一块儿吃吧，一块儿吃。
1: 怎么是你？你不就是今天早上丢传呼机的那个姑娘吗？
0: 是啊。你咋还追到家里来了啊？
1: 巧了巧了，
2: 姐，哪有你这样说话的？
0: 就是的嘛。
3: 好了好了，我去端饭了。哎
4: 呀，我这个女子呀，真是个见面怂，跟谁都能打上话。
0: 妈，
4: 哎，你俩得是早就认识了。
1: 没有没有，大妈，我们是今天早晨刚认识的。
0: 哦，给筷子。
1: 哎，好，谢谢。
0: 不吃白不吃啊，我妈做饭可香了。
1: 是吗？嗯，好。嗯，哎呀，香，闻着都香。
4: 想就多吃点。
1: 好好，大妈。嗯嗯，哎，好吃，真好吃。嗯。哎呀，大妈，哎，您可真有福气啊。这俗话说，女儿就是爸妈的小棉袄啊，你这俩闺女可是两件小棉袄啊。
0: 啊，哎，留个联系方式吧，有事好联系啊。
1: 好，没问题。哎，我是不是比你俩都大呀？哎
4: 呀，我这个大女子啊叫圆圆，26，跟你同岁。
1: 是是是。
4: 二女子叫平婷，今年24了。嗯，
5: 哎，妈，我今天发工资了，给你。哎，
4: 圆圆，你的呀？
5: 嗯，妈，
0: 我这个月就不上交了啊，我还要买连衣裙，买化妆品呢。
5: 你呀，妈，我姐成天花的比挣的还多，一点都不知道节省。
0: 哎，你这死丫头，咋说话
4: 了？别闹了，赶紧吃饭。
2: 快快，姐，赶紧吃饭，待会儿要上班了。
0: 哎，妈，我们上班去了啊。
1: 嗯，对啊，大妈，嗯，我也该走了。哎，
4: 好好好，哎呀，你们都去忙吧。哎，小伙子，以后有时间常来啊。哎，
1: 好的，谢谢大妈。
4: 哎，不客气。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军寇》。
1: 有力回来了
2: 啊！
3: 有力回来了，
1: 哎，不是说转院了吗？
2: 哎呀，这感应花刀里后期没有几十万，哪儿敢进大医院呢？
1: 兵马大哥，哎
4: 呀，走吧，进去看看吧。
2: 哎，走走走走，一下子
1: 看一看。
2: 哎，
3: 是啊，
5: 真不是，
1: 走死呀！
3: 大伙儿都来了，
2: 来了来了，
3: 坐下吧，坐。
1: 哎，坐坐。
3: 朱大哥，
6: 哎，
3: 你坐，
6: 哎，
3: 坐。
6: 哎，这小伙子是谁呀？
4: 啊，这是咱县民政局扶贫办的工作人员。
2: 是何
7: 事儿？这官司？
1: 哎，你是扶贫办的
8: 啊？是啊。
1: 那你们真正了解不了解老百姓的困难？
7: 就是啊。
1: 哎，这每年的我扶贫款都趴着去，
7: 就是不要走。这扶贫。

0: 不贫，谁知道他府里谁了啊？就是撒胡椒面一样，
1: 真是。
2: 你像老郝家这种情况，县上知道吗？啊，
3: 大叔您说，
2: 天天喊扶贫，都扶到哪些人呢？
0: 牛头，
2: 真正的困难户，上面咋就看不见呢？
4: 我操，就是啊，
1: 就是。
4: 那我爸说的对啊，这扶贫对象不能捂着盖着，要公布，要透明，要让群众都知道。
1: 对对，
4: 而且这有的人啊，穿金戴银，富得流油，还领补助金呢，就这也太不像话了。
0: 我走开平，我看海城省对着你就是
1: 太不像话了。
5: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我是第一次到咱村了解情况，我会把大家的意见向领导反映，及时提出解决方案的。一定要把国家的扶贫资金送到真正的贫困户手里的，大家放心。
1: 这还差
6: 不多，你说的好不如做的好。小伙子，
5: 哎，
6: 今天的情况你可是亲眼看到了。
5: 是啊，
6: 再不能等了，走，现在得拿钱说话。
0: 苗村，哎，这有了钱，这马上就能转院，这是救命，你知道不？
4: 就是，
1: 现在医院是先交钱后住院，没有钱靠边站。
5: 乡亲们，我有个提议。这扶贫款肯定会有的，但是也需要一定的手续啊，办理起来得有个过程。
0: 你这是事儿，拖啥手？
5: 我看还是先顾眼前吧。
1: 那咋办嘛？
0: 咋顾嘛？
1: 就是说的好，
5: 大家听我说，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啊，咱们大家伙先凑点钱，多少都行，借也行啊。
0: 行，
5: 等以后拿到报销的钱。再还给大家伙
1: 儿，也行啊，
4: 能不能报销？
5: 我今天正好赶上了，我这儿有1000块。
1: 哎，好样的，
5: 大家一起帮帮忙吧。
0: 这
1: 好，
6: 能不能也凑1000？
1: 不错，
0: 能我也凑1000。
5: 别着急，
1: 给我也是1000。
5: 乡亲们别着急，我给大家呀记录一下啊，
4: 我只能尽力而为了，凑300吧。
0: 行，
7: 300也行，
0: 300可以凑
4: 钱。依我看，咱们大家伙都去找村长要钱。啊，明明都是咱村里的人，就为啥不给分钱呀？
0: 没错，找村长
7: 还有啥用啊？
2: 哎，不行不行，村长是个啥德行，谁还不知道啊？去找他，只能把事儿搞砸了。
4: 那咋办嘛？
0: 这咋办？
4: 走完了这
2: 还是等村支书回来再说吧。
4: 哎呀，那村支书就是个返乡青年，他回来有啥用嘛？
2: 哎，正念头啊！可别小看年轻人，咱村支书啊，那可是个有思想的人啊。
8: 大家的好意，我老好领了。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谢谢。等以后有利病好了出院，等报销的钱下来了，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大家，
0: 我有分是钱，
1: 我
0: 这
1: 还这样说啊？
5: 你先拿去用，
7: 你先拿去用。
0: 对，
7: 看病救人要紧。
1: 走走
0: 走，小
1: 哎，小哎，有红回来了。
0: 哎，有红有红，
7: 有红，
0: 有红回来了。
9: 爸妈，我可咋成这样了？进医院还耗着呢，咋把人治成这样了？
10: 哎，得病如反倒。我治病如愁死。
6: 哎呦，孙子，这谁摊上这次都要？哎，要是能早点转院就好了。
7: 走走
6: 走，走
7: 尤丽他妈，你这一阵子也太累了，你们也该好好休息一下。
6: 对对
0: 对，
1: 对是，
7: 咱大伙儿先回吧。啊，
0: 好，
7: 那我们走了啊。
0: 好，
4: 走走
0: 走，咱
4: 走
0: 咱走，
4: 行，
0: 走走走，
4: 先走。
0: 保重保重。
11: 请问，郝大叔在家吗？
2: 在呢。
11: 哦，
2: 在屋里呢。哎，小伙子，
11: 哎，
2: 你是他什么人呢？
11: 哦，郝大叔给我爸治好过病，是大叔按摩针灸给治好的。今天刚好我休假，特意上门来感谢的。
2: 哦，那是那是，应该感谢。
11: 哎，
2: 这老郝啊，给人治病从来不收分文。小伙子，
11: 哎，
2: 你屋里去吧。
11: 哦，
2: 啊，我们先走了啊。
11: 好的，好的。郝大叔，郝大叔，您还认得我吗？
8: 你是认的，认的。你爸的腰怎么样了？
11: 早好了。哎，大叔，你这一手跟谁学的？是不是祖传秘方啊？
8: 年轻。

0: 那时候学的。
1: 哦，
0: 懂一点按摩。
1: 哎，大叔，嗯，那你应该开个诊所呀，专治这个跌打损伤之类的病。
0: 你看，我这家里有事儿，房子里还有个病人，心烦意乱的，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哦，那是那是，那大叔，那对不起，我打搅了。哦，对了，我爸知道您喜欢抽烟，让我买了两条烟，还有两瓶酒，这给人扎针的时候还能用得上。
0: 谢谢了，谢谢了。
1: 嗨，
0: 让你破费了。
1: 没事儿。
0: 哦，回去问你爸好啊。
1: 哎，好的好的，那郝大叔，那我走了，再见。
0: 哎。

0: 哎，知道不？今天早上，天刚麻麻亮的时候，老浩用架子车拉着尤里出门了，好像是冲着村长那边去的。
1: 对，就得拉着别人去找他村长。我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0: 哎，有人看见了。哎，尤里为1米8多个子，躺在架子车上，两条腿肿的粗的呀，我肚子胀的跟鼓一样的，脸颜色跑得很黄的呀。两个念珠子半天都不动一下，害怕的人你很
1: 可不是咋的，肝硬化后期了，怕死凶多吉少，最后你看着就落个我人财两空。
0: 你看，老浩拉着尤里又转回来了。

0: 浩啊，你俩有力去村长家了吗？啊，没有去要账啊？
1: 要啥账啊？现在还顾不上。
0: 那你拉着病人满街道转噻？
1: 哎，尤丽知道自己得了啥病，昏迷中一个劲的念叨着让我拉着车子在村里转一转，想和老少爷们告个别。

0: 子，你睁眼睛看看，我是你朱大叔啊。
1: 朱大叔，哎哎，我要走了，我想看看海长哥，我还想坐坐海长哥的车。

0: 你会好起来的。
1: 啊，
0: 你和成哥今天去县里办事儿了，回来我就告诉他，一定让他开车送你。啊，
2: 郝中志老汉把奄奄一息的儿子拉回了家，屋子里站满了人，乡亲们送钱来了，亲戚朋友送钱来了，女儿有红送钱来了，县民政扶贫办采取救济措施送钱来了。可是可怜的有力没有熬过这天晚上，两眼一闭走了。
3: 喂，啊，我是大民。

0: 是圆圆呀。哎，你在哪儿呢？
1: 啊，我在县城丢船呼机的那家超市上班呢。
0: 哦，上班呢。好好好。
1: 哎，我们超市老板说他和你是老同学。
0: 是，没错，他和我是老同学。
1: 哎，
0: 圆圆
1: 啊，
0: 你现在在超市当服务员了？
1: 是啊，我在收银呢。
0: 哦，好好好。哎，那你打电话找我啥事儿啊？
1: 啊，我想下班后我在超市门口等你，咱俩一块儿吃顿饭。
0: 吃饭啊？
1: 啊，
0: 哎，好，那咱们下班见。
1: 好，下班见。
0: 哎，
2: 哎，范明啊。
0: 哎，主任，
2: 有对象了？
0: 哎呀，
2: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你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0: 哎呀，主任，这刚认识的，八字都没一撇呢。
2: 哎，那你可得加把劲儿啊，你年龄也不小了。哎，是这样啊，
0: 哎，
2: 今天也没啥事儿，我准你啊提前下班，快回去啊，别让人家姑娘等着急了。
0: 哎
2: 呀，
0: 那谢谢主任关心，那我先走了。
2: 哎，快去吧。
0: 哎。

0: 圆圆，
1: 哎哎，
0: 呵，你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我都要变成你的追星族了。
1: 是吗？那现在我该咋称呼你呢？
0: 咋称呼？叫我大民吧。要不叫我大哥吧。啊，
1: 去你的吧。那干脆你叫我大姐好了。
2: 哎，这呵，帅哥靓妹天生一对啊。
0: 哎呀，你说好了，别捣乱。
2: 哎，老同学啊，该喝你喜酒了啊。
0: 哎呀，你可别乱说，我们是刚认识的朋友。
2: 哦，我看行，这缘分挺好啊。
0: 哎呀，你别添乱了。
3: 姐，哎，大明哥，你也在呢。
0: 哟，平平来了。
3: 哎，
1: 平平，哎，你咋来了？
3: 哎呀，天热了，我刚去前头超市啊，给咱妈买了身棉抽衣裳。哎，你看，又轻又软的，穿着肯定可舒服了。
1: 嗯，确实不错。哎呀，
0: 平平真懂事啊。哎，咱们今天刚好遇到一块了，走，去小吃摊上吃顿饭，豆腐脑、肉夹馍，还有馄饨呢。我请客。
1: 切，真小气。哎，头一次约会就去吃小吃。
0: 哎，
3: 姐，哎，
0: 圆圆，不好意思，我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家里还有个60多岁的老母亲呢，这花钱的地方多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不用你破费，我买单。
0: 哎，这，哎呀，
1: 平平，
3: 哎，
1: 走，咱们去饭馆点几个菜。
3: 哎，大明哥，你想吃啥呀？
0: 哎呀，圆圆、平平，你们家也不富裕，咱们节俭一点，发了工资呀都拿回去，多孝顺一下大妈，这多好啊！
1: 那该消费还得消费啊！
0: 这你
1: 去还是不去？
0: 哎，
1: 磨磨唧唧的，可别说我舍不得。
0: 哎呀，不是这个理儿吗？
3: 姐，你咋说话呢？也不怕人家大明哥笑话？
1: 走走走走走。咱去清河公园玩去，那儿也有饭店呢。
0: 圆圆，要不你俩去玩吧，我就不去了。
1: 你，
0: 哎，我感觉今天没心思玩。
1: 你也是的，年纪轻轻的，有啥不开心的事儿？陪我逛逛公园都不愿意。
0: 哎呀，不是不愿意啊。哎，圆圆，我不知道。是有件事儿一直在我心里装着呢。
3: 哎，大明哥、
0: 啊、
3: 你该不是和我姐有悄悄话要说吧？
0: 你这还
1: 平平，你别瞎说，你这死丫头。哎，大明，
0: 哎，
1: 那你说出来呗，说不定我们可以替你分忧解愁呢。
0: 你俩想听吗？
1: 嗯
3: 嗯，我姐说的对，大明哥。

0: 你说出来，或许我们还能帮得上忙呢。
1: 嗯，哎，
2: 好，走，咱们边吃边说。
0: 哎，
2: 老板，老板，
3: 哎，
2: 给咱来上三碗豆腐脑。
3: 哎，

0: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2: 啊，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2: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空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这个遇见了一点这个喜悦的烦恼。怎么叫喜悦的烦恼呢？最近有一台特别重要的晚会向我们发出了邀请，邀请我们去带一个关于演唱类的节目去参加这台晚会。但是我们团队经过精挑细选以后，有两种人，一种是唱歌特别好，一种是唱戏特别好，但不知道是带歌去还是带戏去，所以今天我也拿不定主意，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帮我个忙，以你们的掌声为准，他们唱完以后，谁的掌声多谁去，谁的掌声少谁就甭去，谁也别争，谁也别抢，好不好？
7: 好。
6: 再次我就托付几位了啊，谢谢各位。

0: 名，非常著名的相声演员，
1: 哎，谈不上，
0: 全国人民知道一些，
1: 哎，
0: 尤其这个模样，
1: 嗯，
0: 来把牙露出来，
1: 露着呢，
0: 非洲大耗子，你想想，
1: 什么形容词儿啊？
0: 哎，给耗子鼓鼓掌，啊、来，鼓励一下，
1: 谢谢。
0: 这是我的老搭档，
1: 嗯，
0: 介绍一下我的新搭档罗真，
1: 哎，
0: 新进的相声演员，
1: 嗯、
0: 你瞧瞧啊，这长的模样，大家印象应该也深刻，变异大冬瓜。特别好，
1: 好呗，好
0: 啊！上晚会这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2: 知道。
0: 有没有信心去？
1: 那当然，我忒有信心了。
2: 我也有信心，
0: 有信心就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啊，就让观众的掌声做评判，谁的掌声激烈谁去，谁的掌声不激烈谁别去，谁也别争，谁也别抢。
2: 行，
0: 好不好？
1: 嗯，
0: 这么着啊，
1: 嗯，
0: 谁先来？
2: 我先来，
1: 我先来，
2: 就得我先来。
1: 我得先来。
2: 你看我这个身量，
1: 我得先来，
2: 我得
1: 先来。
0: 谁丑谁先来？
2: 我先来。
1: 他先来。
0: 让给您了，来吧！
2: 我给大家唱一段京剧《苏三起解》，
0: 看看啊，了得嘛，走，
2: 苏。

0: 王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徐王南进川与我那三郎马进川，就是苏三把命端来，顺便劝俺妈我当保皇。
1: 好的，这都是让团队露脸的演员。
2: 对，
1: 罗真，这次晚会就带你去了，
2: 就得带我去。
1: 一开嗓震惊一片，
2: 那当然了。
3: 什么叫带他去了？
1: 就人家唱。
3: 现在电视要求快节奏，必须把它改了。改革以后，创新以后，电视台一看，喜欢，就这节目还可以。
2: 我们这传统经典的京剧不能改，
1: 人家京戏没法改。
3: 那儿没碰上合适的人呢，
1: 是吗？
3: 我就能改。
1: 你就能改。
3: 对了，
1: 怎么改人这段啊？
3: 他这段戏曲啊，把它改成歌唱就好听了。
1: 用哪首歌？
3: 用最炫民族风改它就特别合适。
1: 天哪，你们听吗？你听，唱唱吧。
3: 哎，我跟你说，唱完以后啊，掌声比刚才他那个最少热烈十倍，
1: 还得比他那热烈十倍。
3: 这就是创新的结果呀。
1: 我们听听怎么唱
3: 最炫民族风版的苏三起解，先鼓掌后欣赏。
1: 好，
3: 苏三我立了红呀红从前，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的开眼心呀心好惨，国王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呀南京川，与我三郎你就把金川，
4: 快把金川
3: 救着我苏三就要把命断，来生一定一定当保环，一里亚走亚欧嘿当保环。
1: 这晚会咱俩最合适，
2: 放心，
1: 咱俩大闹五六年默契程度他也合适，你知道吧？就咱俩去，
2: 有什么玩意？改的那叫什么呀？
1: 怎么你这冬瓜要崩了？这是啥崩了？
2: 改的不行啊，改的
3: 怎么就不行啊？
1: 改的合情合理，合腔合调。
2: 他就是拿那曲子那个曲调套我们的词儿，他要这么改，我也能改
3: 啊！
1: 你也能改？
2: 我拿咱们传统的戏曲改你最炫民族风，
1: 拿传统戏曲改最炫民族风，
2: 哎，
1: 能唱吗？
2: 绝对能唱。
1: 用哪个？
2: 我用咱们这个山西、陕西流行的这个二人台来改。
1: 二人台，
3: 二人台，
2: 而且我改出来以后，观众的掌声比他热烈20倍。
1: 我天，这就是叫板了，今天
3: 不可能。
1: 来吧，我们听听这唱。
2: 听好了啊，
1: 走
2: 啊。
0: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我的掌心就把你留下来，悠悠地插着最炫的民族风，还是呀让俺爱去走那所有的尘埃呀，还是一样
1: 就你这种人，你还好意思称是相声演员呢？罗真，咱俩去合适？
2: 就得咱俩去，
3: 什么叫合适？
1: 人家成，你看看人家，用这个陕西的二人转。
2: 等会儿
1: 啊，
2: 二人台，
1: 甭管几个人台，人家二人台，
3: 二人台

0: 你管人家改了，
1: 我觉得他再来一个，我也能改，我也能改。我改了，我改了以后，我掌声比他热烈20倍。
0: 人家刚才说的也比你掌声热烈20倍。
1: 我就二，我那我就我就不仅比他声音高20倍，长还得长20倍。
0: 长20倍能不能行？这算 PK 上了。他就是想来一个，想来一个耗子啃冬瓜。他要 PK 你，
1: 来一个。
2: 我让能不能，我让他啃不动，
0: 让他啃，就让他啃不动，给他出点难题，
2: 来一个经典京剧，
0: 哪段？
2: 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哦，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段子啊，这绝对是好段子，
2: 唱吧，听好了，
0: 唱唱唱，
2: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

0: 你等会儿，你这太给贾新明留面子了。
1: 怎么了？
0: 就你这痛风庆功酒啊，这是。就你这庆功酒太简单，一共四句，它多好改啊！
1: 我这不简单啊！我唱完这四句，后边还有一声笑呢，这个笑它也得改进去。
0: 这笑是？哦，原来难度在这儿呢！
1: 哎，
0: 贾老师啊，改吧。这今日痛饮庆功酒，
2: 这不就是四句吗？这
0: 哎，别着急，主要是最后还把人家这个笑得改进去。
2: 笑是？哈哈哈哈哈！
0: 就是这个，
2: 就还有这个是吧？
0: 必须得改进人歌里去。
2: 这怎么就改不了呢？
0: 能改吗？
2: 一样能改呀。
0: 改什么？
2: 有首歌改它特别合适。
0: 哪首？
2: 不老的爸爸。
0: 你怎么知道我很年轻呢？
2: 怎么这里边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0: 就是这个歌。
2: 就这歌。我跟你说，我不仅唱完了啊，而且我还说了，观众的掌声比他的掌声长20倍。
0: 就有这信心。有这胆量。
2: 没问题。
0: 开唱。
2: 不老的爸爸。今日同饮庆功酒，请呀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誓呀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谢呀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谢呀写春秋。
0: 你这也没笑啊。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0: 真不错，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就您这哈哈比那头边四句还长呢，
2: 所以二十倍。
0: 您这歌光哈哈是吗？
2: 能唱起来就不错了。
0: 人家能唱起来，能唱，要不这样，罗振，下次有机会再带你去。
1: 不是他唱的什么呀，跟要现原形似的。你让他再来一个，我也能改。
0: 你看
2: 啊，什么意思啊？
0: 人家觉得不公平。
2: 怎么呢？
0: 人家唱了一个，你改了人家的，人家说了你唱一个，人家也能改，人家要能改，咱们还得再分。
2: 这回我唱一个，他肯定改不了了。
0: 为什么这么信心？
2: 因为我这回要唱一个里边带英文的歌曲，我看他怎么改。我
0: 英文歌曲就不好改。
2: 对了，
0: 哪首歌曲呢
2: ？SHE 的 You Are My Superstar。
0: 这个，你这。英语是语文老师代课吗？
2: 那你别管。
0: 好，这发音怎么样，罗真 ？You are my superstar。还要唱这个能行吗？
1: 你先让他唱，
0: 先唱，
2: 唱就唱。
3: 小酒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眉眶里回我。感受你的感受，你要往哪儿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魔，留着什么用？你是

0: 老婆是大。
1: 果然是有能耐，什么音起什么音落，人家最早开头说这个节目就叫 You Are My Super Star， 所以人家结尾唱的就得是 You Are My Super Star， 真好，改这个吧，能改咱俩
0: 这他不行，就得咱俩去，
1: 能改咱俩就去，
0: 改不了，
2: 分分钟就改了，
1: 分分钟拿哪个改？
2: 这河南豫剧就给他改了，
1: 河南豫剧唱 You Are My Super Star，
0: 改完之后呢？
2: 改完之后，观众有鼓掌的，有叫好的，还有跺脚的，
0: 不可能，哎呦。

0: 呢，跺什么脚啊？
1: 等我们录完撤出去，你们再跺啊。
0: 我唱完再跺啊。
1: 对，好。
0: 小小小酒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能感受你的感受。你要往哪儿走，把我的花带走。
1: 我
0: 他为你着了魔，留着有什么用？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0: 了。
1: 你
2: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还能改。
1: 他让
3: 你来一个，有本事你来一个。
2: 我就
3: 你来，你再唱一个，我也能改。
2: 你再来一个，我就改。气死我了！
1: 你俩别争了，行不行啊？这咱带你俩上桌那，他丢人来了是吗？
2: 对。
1: 反正你俩这戳这就丢着人的，说实话也啊，干嘛呢？比才艺，比才艺，知道吗？你这离远点，讨厌！这不说了吗？让人观众的掌声做评判，人家掌声谁激烈带谁去。咱们现在把权力交给观众，好不好？来，同意贾旭明去的鼓掌。来，同意罗真去的鼓掌。同意我仨一块去的鼓掌。我刚才想了半天，你呀、啊、唱戏有你唱戏的悠长，你唱歌呢有你唱歌的特点，咱们仨人组合到一块儿单唱一个，那么这台晚会一定是无比的精彩。
2: 嗯，
1: 你想信不信？
2: 咱们唱啥呀？
1: 咱们唱一个刘巧儿，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2: 知道、啊。
1: 评剧评戏
2: 啊，
1: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刘德华。
2: 赵振华？
1: 谁？
3: 赵振华？
1: 就甭管是谁，就这段评戏能不能改？
2: 哦，还得把这段评戏分别改了他。
1: 那当然了，
2: 我用歌改。
1: 当然了，
2: 他用
1: 你用戏改，
3: 我用戏改，
1: 好不好？
2: 那
1: 就唱这个。
2: 我
1: 如果说弄好的话，咱们仨一块去参加这台晚会。
2: 行，
1: 能不改？能改不能改？
2: 这我能改。
1: 拿哪段改？
2: 哎，有首歌叫《好汉歌》，改这刘巧儿，
1: 这行啊？
2: 行不行？
1: 你呢？拿哪个改？
3: 我就拿京剧的《花脸》改这刘巧儿。
1: 京剧《花脸》改刘巧儿。
3: 哎，
1: 那咱们现在说唱就唱，
2: 马上开始。
1: 当当当当当，
2: 小儿我自幼儿啊，许配给呀老赵家呀，
1: 嘿嘿嘿嘿，老赵家呀，嘿嘿嘿嘿，老赵家呀，
2: 我和珠儿不认识呀，怎么能够嫁给他呀？
1: 你爱家不嫁，你爱家不嫁，你爱家不嫁，你爱家不嫁呀，
2: 说不嫁就不嫁，不嫁不嫁，我就是不嫁呀！
1: 扛扛扛扛扛扛扛起来扛！
4: 上一次老母会爱上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但愿这年轻人把我爱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啊啊啊啊啊啊
1: 这是刘巧儿，
2: 咱这是黑李逵呀、
1: 啊！拉倒吧。
5: 哎，海燕，
6: 嗯，
5: 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6: 说了。
5: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6: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5: 行，听你的。
6: 啊、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5: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的。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
6: 哇！
5: 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找你俩有事儿。
1: 啊？什么事儿，单身狗？
0: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1: 什么事儿，狗？
0: 行了，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站！你俩啥意思啊？
1: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
0: 我不借钱。
1: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2: 对，
1: 借什么？
0: 我想借你媳妇儿。
1: 哎，过分了啊！
0: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1: 说什么说？
2: 你听他把话说完。
1: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2: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0: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哎呀，
1: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哎行，
0: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1: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2: 我同意。
1: 你看看，你同意。
2: 都是老同学，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3: 一会儿就到。
2: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想想的事儿都能成。
1: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3: 你对我不放心呢？
1: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0: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吗？啊，
1: 那没问题，
0: 行吗？啊，
1: 行。
4: 儿子。
0: 呀，我爸来了，快快！
1: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4: 儿子开门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0: 爸来了啊！
4: 那女朋友呢？
0: 这儿呢，
1: 媳妇儿叫叔叔。
2: 叔叔好。
4: 媳妇儿。
2: 哦，那个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4: 还挺洋气呢。
7: 姑娘
4: 属啥的？
2: 属鸡。
7: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叫那个
1: 鸡犬升天。
2: 对对。哎呀啊，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哎
0: 呀，爸，先坐，
7: 来，
0: 老黑。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7: 啊。理解。你们也坐。
2: 好。
7: 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0: 爸，
7: 带着。嗯，
0: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7: 早什么早？不早，坐下。
2: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7: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
2: 啊！不合适。
7: 带上。哎呀，
2: 这还挺合适。
7: 杰哥，啊，我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0: 行，哎，
7: 高兴高兴。
2: 好，
7: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我这挺好的。
0: 爸，快给我俩拍呀！
4: 拍谁俩？
0: 拍！
2: 撞衫了，这是撞衫了！呀！
0: 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快！
4: 好！我跟你说，儿子，哎，你这室友就不
0: 是。
4: 他俩干啥去了？
0: 他俩
4: 回一个屋啊。

0: 回错屋了。
1: 这个校长，报告，
0: 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啊！别出来了
2: 啊！气死我了！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来来，我们来，我给你拍照啊！哎，来，好，三二一，哎，爸，你看，看好看不？
0: 哎，这好，哎，
3: 这个好，这个好。
1: 爸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嗯，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先回去吧。哎，
0: 要不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1: 你这是干啥呀？
0: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爸。我去买菜。
1: 别！
0: 哎！
1: 啊！哎呀！出来吧！
3: 哎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1: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4: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0: 嗯。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4: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
1: 哎呀，受伤了啊！
3: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1: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是谁的责任呢？来了
4: 来了
1: 来了来了，赶紧再躲躲躲躲，辛苦啊！
3: 哎呦我天哪！哎，
5: 闺女，妈妈啊！
4: 我爸来了！
3: 谁？
4: 我妈来了！
3: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
1: 那你先回避一下，那你们快点聊啊！
3: 海爷，那个，请你看吧，等等。
4: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
0: 教的那个。媳妇儿，
4: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儿呢？
0: 我叫我儿媳妇儿的。
4: 哦，哎，你好
0: ，你好，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4: 啊，妈，坐。
0: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
7: 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4: 是
7: 吧？那两个。
4: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0: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4: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
6: 这哪个是您儿子呀？
0: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你的模样就随我啊，是一模一样，那漂亮。
3: 爸，
0: 滚！闹。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哦，
4: 女婿，赶紧解释解释。
3: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4: 这小伙子是啊，
6: 他是
0: 他啥也不是，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4: 不能。
0: 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4: 彩礼都出来了，你想想办法呀！
3: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4: 大哥正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嘿、哎、
0: 呀，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4: 是。
0: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3: 来，叔吃水果。
0: 我觉着年底
3: 来吃水果是吧？
0: 就有个月份
3: 来吃，
0: 咱就挑一个。你有病啊！
8: 好，
0: 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3: 这阿姨也没说话呀。
0: 大妹子，你定个日子，
3: 别让阿姨定了。
1: 消气儿，消气儿。爸，那个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0: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4: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3: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4: 哦、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3: 我太有了。
4: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3: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0: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
3: 可不咋。叔，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0: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3: 他还不是一个人。嗯，他是一对父子。
0: 找着根儿了，他 爹就不是东西。
1: 真好，真好，就应该让他演那个。
0: 爸，
3: 少说两句吧，
0: 实话实说嘛。
3: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0: 还这得抢回来呀！
3: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0: 他爸多大岁数？
3: 跟你一边大。
0: 什么状态？
3: 跟打了鸡血似的。
0: 装的，这我有经验。
3: 这不是你，那你这心脏病？
0: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3: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4: 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0: 这什么情况？
2: 爸，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女朋友。哎
1: 呀，你再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呀，
4: 妈，我们俩在一起四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他吗？
0: 我接受不了。
3: 有你啥事啊，爸？
8: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2: 谢谢阿姨。
6: 妈呀，哎，
8: 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
4: 啊。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一家火锅特别好吃。
3: 我请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4: 能能能。
3: 太好了，
4: 早跟我说。哎呀，
1: 使劲了，使劲了，老
9: 夏，不错不错，
10: 夏不错，
3: 啥都没了。
1: 爸，你还有我呢。
0: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1: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0: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
11: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12: 哎，谢谢谢谢，给大家请安了啊。给大家说个笑话，我早就听说我们那里有个快餐店生意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听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所以我专门去体会了吧，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到底有多热情多周到。您看看我怎么体验的啊。哦，生意是好，座无虚席，不知道服务水平怎么样。小姐，小姐，小姐，
13: 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12: 哦，先生就先生吧。哎哎哎，不就吃个饭吗？
13: 对对对对，欢迎光临越点就越多快餐店。5673号服务员非常高兴为您服务。
12: 看人家说话多规范。
13: 如果您对我的服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请您拨打我们的投诉电话。
12: 啊，号码是多少？
13: 7456米米米米958。
12: 嗯，再说慢一点，我听。哎哎，
13: 7456米米米米958。
12: 气死我了，妈妈妈妈救我吧。
13: 欢迎您的光临。
12: 好记好记。
13: 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东西？
12: 我就来个汉堡包。
13: 好嘞。

0: 宝宝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
1: 来个爆辣的。
0: 先生是爽快人啊，
1: 湖南人嘛。
0: 哎，先生，哎，如果您再加上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您看？
1: 那就双层麻辣。
0: 就您太爽快了，
1: 就这脾气。
0: 您需要多少薯条？
1: 我不要薯条。
0: 你真幽默。
1: 我不要薯条，幽默吗？
0: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和小薯条。
1: 我来个小薯条。
0: 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1: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0: 您真幽默。
1: 我觉得我不如你幽默。
0: 那就来一个最小的薯条，好不好？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1: 足够了。
0: 叫薯条沙沙辣。
1: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0: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配备了不同的沙拉。您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
2: 我说啊，
1: 你这薯条沙沙辣，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
0: 浴缸。
1: 我的天哪，你拿我当牲口喂、啊、
0: 真幽默。
1: 不许你再夸我幽默了啊、哦！你再说我幽默我就报警了，我跟你讲。
0: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您不打算来点饮料？
1: 来杯可乐。
0: 好嘞，我们有大可乐、中可乐、小可乐。
1: 又开始把我往沟里带了，听着了没有？我也点个小可乐，肯定带一箩筐的鸡翅。我要点个中可乐，肯定带一脸盆的鸡腿。
0: 先生，您误会了，我们的可乐就是可乐，
1: 什么都不带吗？
0: 绝对不带。
1: 那就来个中杯的可乐。
0: 加冰淇淋吗？
1: 加
0: 几个？
1: 加6。哦，有往可乐里加冰淇淋的吗？
0: 国外就有喝可乐加冰淇淋的呀。
1: 那是洋鬼子的吃法，我是土狗子，吃不惯嘛。
0: 先生，那我们刚刚推出的鸡肉卷儿，您不打算尝试？
1: 不要不要
0: 啊！特价劲爆鸡米花啊！
1: 不要，
0: 送机器猫的全家外带套餐。
1: 不要，
0: 大猫叫的喵喵
1: 喵，踩死你还叫！都不要了，
0: 不要了，
1: 赶快结账、我走人。
0: 结账，总共是105毛。您有零钱吗？
1: 没有，我给你200。
0: 哎，好嘞，收您200。
1: 好，
0: 找您99.5。
1: 对。哎，什么意思啊，
0: 先生？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直接参加吃汉堡包中摩托车活动。
1: 我不想参加这个活动。
0: 那就这样吧，那个要不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1: 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
0: 干脆啊，您加1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1: 我的天哪，万一我今天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儿开呀？停车费我都交不起啊。
0: 那要不然就
1: 我不要便宜你小子。救命啊！受不了了，
0: 还有种菜刀呢。
1: 你太热情了。
0: 急脾气这位啊。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一个喜事我要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2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3胞胎。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这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哎呦，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3胞胎。
1: 哎呀，我好紧张好兴奋，我爱人在这个医院马上就要生了。我只想

想找个过来人聊聊天就好。耶，他也到这里生小孩来了啊。冤家路窄。

0: 受得了受不了。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觉得我这个样子像个医生吗？兽医啊。我戴上这个就像。像不像？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吧。哎呀，
1: 三胞胎呀。
0: 先生你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光临，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
1: 你说什么？
0: 欢迎光临，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
1: 我怎么听生不出医院？
0: 这是英文，英文。
1: 哦，洋医院啊。
0: 如果你对我们医院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啊，你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网站。
1: 您的网址是
0: www.生了怪胎别怪我.com。
1: 什么网址这是？您是？
0: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1: 您等会儿，啊，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0: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1: 啊。对，男的好，男的这个手艺更高啊。您怎么称呼啊？
0: 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主治医生见血封喉。
1: 哎，见血封喉啊。
0: 啊，不，见血封口。
1: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
0: 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很害怕你为我服务。
0: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1: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0: 啊。那就好办了。哎，
1: 好办了。这怎么话句句带血呀？
0: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啊，你是为他选择布麻、微麻、局麻还是爽麻呀？
1: 我要全麻呀。
0: 先生，如果你再加100块钱，哎，你就可以跟他来一个夫妻双麻。
1: 好，就不要。我还是清醒点好，免得让人钻了空子。
0: 先生，哎，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啊，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哎，还要别人吗？
1: 你打算一个人下手是怎么着？
0: 也有这么生的呀。
1: 什么这么撑的呀？那肯定得要护士嘛。
0: 啊，对，要护士，要护士，
1: 必须得要护士。是不是？
0: 要护士好。嗯，你要多少人？
1: 能来5个吗？
0: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1: 人多了我心里踏实啊。
0: 您到底是高手，一张嘴就点中了我们这里的最高配置。
1: 您这是
0: 华山论剑五人组。
1: 这组听着就热闹。
0: 他们5位都是护士学院的权威教授。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平均年龄95岁。哎呀，有3个坐轮椅的啊，还有2个挂氧气瓶的。哎呦
1: ，医生医生，这到时候是他们照顾我老婆，还是我老婆伺候他们呀？
0: 这不你要的吗？
1: 你这岁数也太大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年轻点的有没有？
0: 年轻的，哎哎哎，最年轻的啊，那就是绝代双骄两人组。
1: 好，绝代，绝代，绝代。这组不吉利，这组。你哎，医生，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啊！您赶快进去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0: 那不行啊！我必须先把我们医院所有的服务项目全给你介绍清楚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呢？
1: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好不好？您赶快进去，好不好？
0: 你不着急啊！我要是不进去啊，憋死他都生不出来的。哎
1: 您不着急我着急啊。
0: 为了保证大人和小孩的绝对安全啊，我们精心设计了以下保险以供你选择。
1: 我不要。
0: 我还没说呢。
1: 您不用说，我有医生有护士，我要什么保险啊？我
0: 再好的医生护士也不能保证100%的安全。
1: 你什么意思？
0: 今天上午啊，也是三胞胎，
1: 跟我一样的
0: 死活不买保险。
1: 怎么着？
0: 还不是出事了啊！大出血，止不住，你还没有血型，
1: 太阳了，我买，
0: 早说买不就完了吗？费那么大劲，
1: 我买，好不好？
0: 买，
1: 您都有什么保险啊？啊，
0: 我们有母子平安险。
1: 哦，好，行，
0: 母子单方面平安险，
1: 单方面，
0: 母子幸福险，哦， 母子快乐险，
1: 好，
0: 母子平安

0: 幸福快乐连环险。
1: 我怎么听是一个险？
0: 有母亲产前紧张险，母亲产后抑郁险，
1: 好，
0: 母亲产后奶水不足险，母乳中含三聚氰胺险，哎，
1: 这里边能有吗？这个
0: 有小孩天生发育不良险，哎呦，有小孩长大了只喊妈妈不喊爸爸险，哦，有小孩越长越不像爸爸险，有最后查出来是医院抱错了小孩险，
1: 这什么事儿啊？
0: 有小孩越长越不像爸爸，死活查不出原因险，有产后两口子离婚险，有离婚后得不到小孩险，又得了小孩带着小孩又找不到对象险，又还没找个对象嘛，后妈还虐待小孩险，又长大就要把你孩子
1: 停。您当医生，这叫屈才呀！
0: 你要些什么保险？
1: 我就买那个母子平安险，
0: 其他的呢？
1: 那够了，不用了。
0: 啊，也许我没有介绍清楚啊，我再背两百遍啊。有母子平安险，
1: 我全买，好不好？
0: 对，一般到我这来都得全买。
1: 好好好，医生，我全买了，我求您赶快进去，好不好？
0: 不着急啊，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哎呦，只要你生的小孩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三天以上，你就能获得
1: 大夫。
0: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1: 大夫，我求你赶快进去啊！赶快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这样，我这三个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让他跟你姓。
0: 你真幽默。
1: 我这叫幽默吗？我
0: 什么啊？生了，
1: 生了，哎呀，
0: 我还没来呢，怎么就生了呀？
1: 太好了，
0: 母子平安，
1: 你看看多棒啊！哦，
0: 生了个男孩，
1: 男孩好啊，
0: 恭喜你啊，生了。
1: 啊，不对啊，啊，不是三胞胎，怎么只生一个男孩了？
0: 对呀，啊，没错，
1: 怎么没错啊？
0: 应该是我老婆生了一个男孩。
1: 您等会儿，你不是医生啊？
0: 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呢？呀，
1: 你给我站住你，回来，你给我站。
2: 风铃
3: 是我，
2: 我们俩在一起合作很多年了，
3: 没错，
2: 彼此之间关系非常默契。哎，小陈啊，为了表示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演出完之后请你上我们家喝酒去。
3: 哦，你想请我吃饭？
2: 准备了几瓶好的，
3: 都有什么呀？
2: 茅台，嚯，五粮液，
3: 不错，
2: 剑南春，
3: 挺好的。还有，行了。哎，我说你干嘛非得喝酒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生活当中你说咱们遇到什么喜庆事能不喝酒呢？
3: 是吗？
2: 拿你来说，你生下来之后，你紧跟着是生孩子结婚啊，包括逢年过节遇到什么喜庆事你能不喝酒呢？
3: 还真是这样。
2: 还别说你了啊，现代京剧《红灯记》看过吗？
3: 人人都看过呀。
2: 李玉和赴宴斗鸠山这场戏为什么这么感人呢？
3: 为什么呢？哎，
2: 就在李奶奶给李玉和的这杯酒上了。
3: 是啊，
2: 当时啊，日本兵压着李玉和这刚要走，哦，李奶奶说话了：“慢，妾没。”拿酒去，
3: 铁梅这儿把酒拿来了。
2: 你再瞧瞧李玉和，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3: 藏，
2: 一饮而尽。哦，哎呦，就这杯酒啊，体现了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嗨，
3: 这个地方不喝酒，一样体现英雄气概。
2: 你说这个地方不喝酒，换点别的啊？日本兵压着李玉和刚要走，这边李奶奶说话了：“慢，铁梅，拿豆浆去。”
3: 豆浆啊！
2: 你再瞧瞧李玉和啊，妈。有您这碗豆浆垫底，什么样的油条我全能对付。哇，你说这个行吗？这个
3: 这是不行，
2: 对不对啊？
3: 看来这个地方非得喝酒，
2: 非得喝酒。
3: 既然这样啊，
2: 怎么着，
3: 以后甭管遇到什么喜庆事儿，咱们就多喝点酒。哎，喝的是酩酊大醉，一醉方休。哎，
2: 小陈，这样，小陈，这话说的不准确了。
3: 怎么呢？
2: 你可千万不要提这个醉字啊。
3: 怎么回事
2: 啊？你要一提这个醉字，我是手脚冰凉，心跳加快。
3: 怎么了？
2: 这不前两天吗？啊，一天赶上四桌酒，最后给我喝的就差送医院抢救了。哇，
3: 怎么会一天赶四桌呢？
2: 全是人情酒，哪个 个不能耽误，都得去喝呀。
3: 那上桌以后就少喝一点啊。
2: 是，我是不想多喝呀。啊，架不住现在人都会劝酒啊。
3: 劝酒？
2: 哎呦，现在这个社会上劝酒全是一套一套的。
3: 是啊，
2: 你还别说是我了。哦，甭管是谁啊，
3: 怎么着，
2: 往这个酒桌这一坐，要说上这么一套劝酒词儿，当场就能把你喝得醉在这儿出洋相。
3: 那是没碰上我，
2: 没碰上你。
3: 要是换我呀，
2: 怎么着？
3: 你甭说劝了，你就是掐我脖子往腔子里灌，哎，我也不喝。
2: 哎呦，那咱这话可赶到这儿了。
3: 什么意思啊？
2: 那今天咱俩能不能当着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当场在这喝一桌酒？
3: 咱们就在这演播厅喝酒啊？
2: 我给你来一套劝酒词儿啊，当场把你喝得醉倒在这儿出洋相。
3: 绝对不可能，
2: 试试看怎么样？
3: 来呀、啊，
2: 我们请咱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酒桌抬上来。哎，谢谢您。嚯，好，谢谢，谢谢，谢谢。
3: 还真有。哎，
2: 亲爱的，我说这个咱们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这个大演播厅的就是一桌大酒席宴了。我想咱们大家呢，既是观众，今天呢咱们也做一回演员，一起参与，都是我们酒桌上的酒友，咱们一块儿喝酒。待会儿呢，该鼓掌该鼓掌咱们就鼓掌，该给好给好，一起呢咱们把陈风宁喝在那的当场在这出洋相，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3: 哎呀，还真是一瓶好酒呢这个。
5: 哎呀，俺那个娘啊，这不是陈凤宁老师吗？
3: 不是，您是
5: 喝子蟹唱长杨鲁平。
3: 哦，杨厂长。
5: 哎呀，陈老师 啊，你可是有名的相声演员啊。
3: 不能这么说呀。
5: 哎呀，你这个台上的表演起来 啊，这个底太好了。嘿，我们厂里这个工人全都喜欢看你这个表演。
3: 是吗？
5: 在背后全都夸你。
3: 夸您呢，夸您呢。
5: 我们全体的工人同志见到陈老师啊，那我们是早就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哦，今日相见，
3: 怎么样？
5: 分外眼红啊，
3: 眼红，
5: 想你想的。
3: 你说这都什么词？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介绍一下，
5: 同志们，这一位就是著名的相声演员陈凤宁老师。
3: 谢谢各位。
5: 陈老师今天光临我们厂子里，还出席我们厂里的宴会，这是我们大家三生有幸啊！我建议，让我们大家共同地把这个酒斟满啊！来，好，一起敬陈老师一杯酒，大家说好不好啊？
6: 好。
5: 好，陈老师，喝一杯酒。
3: 谢谢各位的盛情啊！
5: 怎么着？
3: 实在是对不起。嗯，我不会喝酒。
5: 哦，陈老师，我知道你是名演员，请你的人比较多，你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
3: 我流窜饭呢，我
5: 流过来窜过去，人家请你吃饭、
3: 啊。您倒是把这话说清楚。
5: 我们这个地方的酒菜它不成敬意，不上档次。您不能这样笑话我们，不能笑话我们。
3: 杨厂长，你误会了。
5: 怎么的？
3: 初次见面，大家不了解我。我这个人真的不会喝酒。
5: 秦老师，这是酒吗？这是酒吗？这是我们全场的职工同志对陈老师你一颗赤诚滚烫鲜血淋淋的心呐、啊！你看看同志们，陈老师呢初来乍到，不好意思，咱们尽个地主之谊，先喝为敬。大家说我先干了好不好啊？
3: 不，
5: 我先干了。陈老师，你看着吧。
3: 等会儿你先听我。嗨。
5: 你看着办，你看着办，你看着办。
3: 好好好，哎，这个盛情难却啊。我表示一下。哎，
5: 这就对
3: 了。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意思到了。
5: 啊，什么叫意思到了呢？
3: 我去。
5: 俗话说得好，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甜一甜。我们这个喝着一口一杯全闷掉了，你又趴在这个地方，哎呀，就甜我们一下子吗？这个就啊，
3: 我是这形象吗？这个
5: 对不对？这个命演员到我们厂里来的太多了。一上这个桌子，哪个不是闷他个三斤五斤的啊？对不对啊？
3: 三斤五斤呢、啊？
5: 这就叫开怀畅饮。
3: 怎么个开怀畅饮呢？
5: 你看不懂了，陈老师不懂了。
3: 你说一说，
5: 还得给你介绍一下子。就是说你往这个酒桌前一坐，
3: 怎么样啊？
5: 裤腰带一松，拿这个酒瓶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往里倒啊，
3: 这肚子里盛不下了怎么办呢？
5: 盛不下没关系啊，你就到厕所里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往外倒，然后回来接着咚咚咚咚往里倒，哗啦哗啦往外倒，咚咚咚哗啦哗咚咚咚。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他这不是喝酒呢，他这是洗胃呢，这是。
5: 你说你陈老师不就是个说相声的吗？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看不起我们厂里的职工同志呢？
3: 好好好，
5: 对不对？你说说这个。
3: 杨厂长，嗯，这杯我喝，
5: 这就对了嘛。

0: 哥，咱们说好了啊。
1: 说什么？
2: 只此一杯啊。
1: 就是一杯酒嘛，这个怎么了？
0: 就一杯啊。
1: 一杯酒嘛，来，哎。哎，等一下，我说这个同志们，咱们怎么光看着呢？这老师喝酒了，鼓掌啊！鼓掌！
0: 谢谢各位同学啊！谢谢
1: 鼓掌！哎呦，好，把酒满上，
0: 杨楠，你看，咱说好了就喝一杯的啊！
1: 陈老师啊，这个您就不懂了，
0: 怎么呢？
1: 我们这个地方喝酒，它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叫敬酒不敬胆，敬胆泪不干。
0: 这话怎么讲啊？
1: 就是说这个敬酒必敬双杯啊。哦，我要敬你一杯酒，
0: 怎么样啊？
1: 马上你一出门准遇麻烦事啊！
0: 这能遇什么麻烦事儿啊？
1: 遇什么麻烦事儿？拐弯那个地方，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了。哦，这个驾驶员没看见你，转这个身过来了，那个车头对着你，咔嚓。就把你这个腿撞断了，还叫那个车轮子把你这个膝盖骨粘的跟这个肥沫一样。也可能是个小偷，这个小偷呢瞄准了你这个钱包了，抽出一把杀猪的刀，二尺多长，对准你这个肚脐眼子啊，噗！哎呦，陈老师，你这个血流的滑了，
0: 我喝，
1: 这就对了，鼓掌啊，同志们，光看着吧，这个就。
0: 我这杯酒不喝，他非得把我说死了。
1: 来，陈老师，来
0: 看好啊！哎呦，
1: 哎呀，把酒满上。
0: 杨厂长，哎，这回你说什么我也不喝了。
1: 你看看，陈老师，你
0: 不喝了我。
1: 陈老师，我怎么请你喝酒呢？你不会喝酒还能请你喝酒吗？
0: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想跟你聊聊天儿。
0: 聊天儿啊，
1: 是吗？
0: 聊天太好了，
1: 我们这些群众啊，最喜欢就是了解你们这个名演员家里的生活呀、
0: 喜欢了解家里的生活，
1: 全好吗？
0: 挺好的，
1: 全都好，
0: 都挺好的。
1: 老父亲好啊，
0: 挺好。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3。
1: 其实，我说你这个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3周岁。
1: 73岁啊，还活着呢？
0: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看看你。俗话说得好啊，人过70古来稀啊，你们家这个老爷子活了73岁了，高寿啊。
0: 哦，哎呀，您的福啊。
1: 好的，乖乖，同志们，咱们大家把酒杯举起来，哎，祝我们陈凤宁的老爷子到今天还活着，干一杯。
0: 这喝什么酒呢？没法喝，喝什么酒？
1: 陈老师，这可是敬你这个老父亲他健康长寿的酒啊。
0: 哦，是，哎呀，
1: 对不对？
0: 我谢谢您。不过我确实不能喝。
1: 哦，对，忘了这个事儿了，忘了。把酒杯放下，不要敬陈老师酒了。这个陈老师不会喝酒，哎，不要敬他酒了。反正明天早上啊，陈老师他爸爸一出门啊，那个汽车呀，就
0: 我喝，
1: 这就对了。鼓掌，同志们，哎，鼓掌。哎呦，陈老师啊，你这个老母亲身体好吧？
0: 挺好的。
1: 哎，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0了，
1: 70岁了。哎，比你这个老父亲小3岁。哎，他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0: 哎，也不错，就是到了冬天有点咳嗽，
1: 抓紧时间治疗啊！
0: 这不正喝着药呢？
1: 正喝。你怎么能喝药呢？
0: 那喝什么呀？
1: 这喝酒啊！
0: 酒治咳嗽啊！
1: 你没听那首歌唱的好吗？
0: 哪首歌啊？
1: 叫喝了咱的酒啊，上下吐气他不咳嗽。喝了咱的酒啊，你们老太太健康又长寿。
0: 好，
1: 一四七三六九，陈凤宁为老太太来喝一口，喝酒啊，喝酒喝酒。鼓掌！
0: 谢谢各位。哎
1: 呦，好，
0: 我自己喝一杯这是。
1: 哎呀，你看这个酒喝的，这个时候看得出来呀、陈老师啊，他是个实在人呀。
3: 杨厂长，
1: 怎么了？
3: 我真的不会喝酒。
1: 你不会喝酒？
3: 医生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酒喝多了要出人命。
1: 哎呦，陈老师啊，你这是怕死啊？
3: 谁不怕死啊？
1: 古代有位大诗人讲的好啊，
3: 怎么说的？
1: 叫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去丹心照旧景啊。
3: 照酒精，
1: 哎，
3: 那叫照汗青。
1: 照汗，他还没喝多吧？
3: 我还。

0: 找着呢。
1: 我看得出来呀、啊，你有酒量啊，秦老师啊。
0: 我有量。
1: 哎，我记得你这个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以外，还有一个
2: 儿子。
1: 儿子。
2: 儿子。
1: 您那个儿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0: 你要说我那儿子
1: 怎么样？
2: 聪明。
1: 聪明。
0: 太聪明了。
1: 怎么呢？
0: 这不是年终大考吗？
1: 对，
0: 得了双200分。
1: 哎呀，这个小天才呀、啊，这是。
0: 没错。
1: 那么你家里这个小天才，他们喝的酒吗？
0: 这得喝双杯。
1: 喝是自己要喝两杯了。
0: 这得喝双杯啊。
1: 两杯酒吗？那都
0: 是。这头一杯啊。
1: 琢磨着琢磨着。
0: 为我儿子的学习成绩优异，咱们干一杯。
1: 干一杯。
0: 干一杯。
1: 好，那同志们干杯。哎呀，这个。
0: 这个第二位啊，
1: 这杯酒
0: 为我儿子家里的钱花。哎呦，咱们这玩意
1: 儿，陈老师，你把酒杯放下，酒杯放下。陈老师啊，
0: 干什么？
1: 这杯酒你不能喝了。
0: 我不能喝。
1: 你喝醉了。
0: 你瞧不起我。
1: 你出洋相了，这个。
0: 我出洋相。
1: 对呀。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1: 琢磨着，
0: 咱俩打赌。
1: 咱俩打什么赌呢？
0: 咱俩抱瓶子吹，敢不敢？
1: 抱瓶子吹，我们厂里的工人都知道你不是个儿啊。
0: 我不是个。
1: 不行。那你
0: 我先来，
1: 你就不要来了，
0: 我
1: 先，你就不要喝了，
0: 不是
1: ，我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我全干了吧，
1: 找不到谁了。
3: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4: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3: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5: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那么此时此刻咱们苏宁啊正在下起阵阵的小雨，也是褪去了连日的这种燥热啊，那淅淅沥沥的雨水呢也是给盛夏的午后带来了一丝清凉。
1: 回首消失人海中，
0: 首先来关注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根据县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县范围普遍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那降雨期间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阵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白天的气温是24到34度，那下雨之后的体感的温度会明显的下降，但是呢空气的湿度很大啊，雨后呢依旧是这种闷热潮湿。那在未来的两天，也就是周末啊，周末呢我们苏宁依然是这种多雨的模式。那我观啊，我也看到11号12号还是有雷阵雨天气啊，降雨是断断不续的，大家出门也要带着雨具啊，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那雨天呢路面湿滑，开车的司机朋友也注意啊，也一定要注意出行减速慢行，避开积水的路段啊，在这个暴雨来临的时候呢要远离像大树啊、广告牌啊、电线杆，也不要在空旷地带长时间的停留。
1: 快熄灭的花火，昨日的。
0: 那我们整个河北省啊，最近天气形势也是比较严峻啊，省气象台已经启动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啊，河北的北部啊，河北北部的承德、唐山、保定、廊坊这一带这两天是有暴雨，那大雨也是扎堆啊，局部呢会出现大暴雨，还伴随着冰雹、短时大风，山区山洪还有滑坡风险也是很高的。像咱们沧州衡水这边是多分散雷雨，南部区域依然是高温难耐啊，最高气温达到37到39度，所以说最近如果打算外出游玩、爬山、去草原啊，或者说去太行山区的游玩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及时的查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呢我也关注到，就是我们河北还有北京的部分的景区啊，已经出现了这种关停的状态啊，就是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很多景区呢是已经关停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想要去那个地方去游玩的啊，在不确定景区开不开放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提前来关注一下啊，不要这个走这种冤枉路啊。所以说遇到这个景区临时闭园了啊，也一定不要强行的进山，就像这个前段时间泰山因为极端的天气紧急封山一样啊，安全呢要永远排在游玩的第一位。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久违的旋律引爆回忆的灼烧。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关注度很高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那现在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火热开打了，这几天的这个晚间的球赛也是牵动了很多球迷的心。就在今天凌晨4点，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落下帷幕，法国队2-0战胜了摩洛哥。

歌，姆巴佩一传一射带领球队率先挺进了四强。于是呢，本届世界杯啊，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支非洲球队啊，就此啊，全部的告别本届世界杯了，那就是摩洛哥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依然是看点十足，在7月11号凌晨3点的时候，西班牙对战比利时；7月16号早上，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迎战瑞士，几场强强对决将陆续的上演。那在这儿呢，也是给熬夜看球的球迷朋友提几点贴心的提议。那最近苏宁夜里下雨，气温也下降了，看完球赛已经是深夜啊，大家要注意增添衣物。像晚上看球，要少吃那些烧烤啊、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类重油生冷的宵夜啊，不然很容易肠胃不舒服。

就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固然精彩，但是不要通宵熬夜，尤其是现在放假在家的这个学生啊，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看完球赛要及时的休息，不要打乱自己的假期作息规律。你像现在的大学生，哎，假期在假，或者说这个高考结束的学生啊，大家呢其实在这个暑假给自己做一个规划啊，不要天天的刷手机，昼夜颠倒，趁着这个闲暇时间可以学学车呀，读读书啊，或者说学习一些剪辑办公技能等等，哎，天气好的时候呢，约上朋友可以去周边去旅游一圈，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

那在这儿呢，刚刚讲到了我们的日常饮食的习惯，那在这儿呢也是结合我们肃宁啊本地居民的日常饮食习惯，就给大家整理出了几个简单易行的吃饭的小技巧。你像这个主食啊，首先主食呢换一半粗粮，蒸玉米、杂粮粥、燕麦饭代替白米饭、白馒头，这样的话呢也不用完全戒掉米面，掺着吃呢就能够提升营养密度。那宵夜还有这看球零食也进行一个大替换，熬夜看球别总点这种炸鸡、奶茶、原味坚果、水煮鸡蛋、新鲜西红柿、黄瓜来代替膨化零食，哎，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解馋，又不能给身体增添负担。那下一点就是少点外卖啊，多在家简单的做饭。外卖普遍的是重油重盐，蔬菜少，蛋白不足，每周呢留出几天自己备餐。你像这个水煮啊、清炒啊、清蒸啊，都是健康的做法。接下来就是蛋白质要多样化，不要顿顿的只吃猪肉啊，像这个豆腐啊、黄豆、鱼虾、鸡蛋轮换着搭配的话，植物蛋白搭配上动物蛋白，这样的话呢营养更加的均衡。

其次就是在饮品方面了，饮品要进行彻底的调整，甜饮料果汁换成温水、淡柠檬水、纯牛奶，戒掉隐形的糖分，湿气重的雨天呢是更加适合这种温热的饮品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健康的饮食从来不是吃得少，而是吃得对。同等的热量，优选天然少加工色彩丰富的食材，长期坚持体重啊、气色啊、身体状态都会慢慢的来改善。

关于饮食方面呢，其实很多家庭平时还有一个传统的吃法啊，相信很多老人可能都那样吃，那就是开水冲鸡蛋。老人觉得清淡滋补好消化，那大人小孩啊都爱喝。但是今天呢也给大家来提一个安全的警示，就在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小朋友就是因为长期喝家里做的开水冲鸡蛋，就感染了这个沙门菌，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紧急就医了。其实很多家庭都有这个误区，就说滚烫的开水来冲鸡蛋的话呢，大家可能觉得高温啊肯定能够把这个细菌全部的杀灭，其实这里藏着很大的安全漏洞的。这个杀灭鸡蛋里的沙门菌，它需要食材中心温度持续保持在70度以上，并且呢维持5分钟的时间。可是咱们平时冲鸡蛋呢，滚烫开水倒进常温碗，生鸡蛋当中呢，这个水温它就会瞬间的快速下降了，根本达不到持续杀菌的条件，所以说这个细菌是很难被彻底消灭掉。那再说说就是这个鸡蛋的这个沙门菌它是怎么来的啊？首先这个蛋壳它就很容易沾染这个带菌的这种粪便啊，可能大家会看着这个蛋壳看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这个鸡本身携带的病毒的话，细菌它会直接长在鸡蛋的内部，肉眼也是完全分辨。

验不出来的。也就是说，不管蛋壳干净与否，生蛋液都存在着感染的风险。那一旦感染了沙门菌，典型的症状就是急性的肠胃炎，会持续的出现腹痛啊、腹泻呀、恶心、发烧。它的这个潜伏期是6到72小时。那成年人可能是抵抗力比较强啊，休息几天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有孩子、老人或者孕妇，还有慢性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月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

是一生见得从天斩人六千万，杀到我今日余下七分万命，恨难开战争，今天四肢断肠。

0: 妈妈，咱们给城市拍个照吧。那你想拍什么呢？去公园拍奶奶把草坪上的果皮烂纸扔进了垃圾桶。
1: 公交一路到站，请扶好座。
0: 上公交车拍叔叔给孕妇阿姨让座。走斑马线拍小朋友扶盲人爷爷过马路。还要再拍一张爸爸的爱心车队送学生们去高考。
2: 爱心传递，文明点滴绽放，留下城市的美丽瞬间。
3: 你这孩子真淘气，怎么连五分钟都坐不住啊？
4: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3: 宝宝，你现在能坐五分钟了，有进步哦。
5: 看看你的试卷，这么点分又倒数第一吧。
4: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5: 你不是个笨孩子，只要再细心一点，成绩会提高的。
6: 你这次摸底考试的成绩考重点学校有点危险。
4: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6: 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学校。
4: 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度电，
2: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2: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要知道你很普通，总有一天大器晚成，只要努力就会成功。不要着急，学会放松。你要知道你很普通，总有一天大器晚成。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

0: 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 六层到了，
0: 电梯停了，瑞蒂一惊，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蒂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2: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3: 政协苏宁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4次会议。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印花服务共享，赋能苏宁真房产业集群发展。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0: 新华社北京7月8号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对新征程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夯实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回顾105年不懈奋斗史，我们党不断发扬光大，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使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科，重点治乱，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走过105年光辉历程，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 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巨大优势。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深刻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立志有体、施志有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扎实有力地做好各方面工作。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在议题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百年大党风华正茂，自我革命永不停歇。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砥砺前行，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7月8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回顾党的百年光辉成就，阐释了6个始终、优秀特质，明确了5个必须、实践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确保全县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前行。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大做强县域特色产业，精准办好民生实事，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会议强调，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今年

0: 年主汛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积极防范主汛期极端天气旱涝急转风险，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强隐患排查力度，做到精准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常态化演练，配齐备足物资设备，切实提高防汛抗旱工作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为我们做好乡村振兴工作明确了工作路径。要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大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严守耕地红线，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河北乡村建设，全面强化党建引领效能，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深耕一线服务群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9号，政协肃宁县第11届委员会常委员会召开第24次会议，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文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省委书记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的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认识，把准政协履职方向。会议协商决定，政协肃宁县第12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建议名单，协商通过关于召开政协肃宁县第12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的决定，确定大会于2026年7月17号至19号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召开，会期2天半。会议协商通过会议日程、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副秘书长建议名单、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建议名单、选举办法、编组办法、小组划分名单和小组召集人名单，审议通过列席人员建议名单、邀请人员建议名单、政协肃宁县委员会2026年协商计划和其他人事任免，听取政协肃宁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5年来工作报告起草说明和政协肃宁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5年来提案工作情况说明。针纺产业是我县富民支柱产业之一，有数千家针织、服装中小微企业，构建起了成熟的服装加工产业生态。今年以来，我县整合县域分散的小型印花加工资源，依托本土龙头服装辅料企业，建成一体化公共共享印花中心。该中心汇聚数码印花、烫画、刺绣多项加工能力，配齐高速数码直喷机、激光打标机、热转印设备等65台智能化环保生产设备，面向全县针纺企业全面开放共享。中小针纺企业无需大额资金购置设备搭建生产线，只需自带生产面料，便可一站式完成服装图案、 logo 印花全流程加工，极大降低成本。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优化共享印花中心服务能力，补齐印花原创设计、面料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链环节，不断完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依托产业资源共享新模式，持续做强针纺特色产业集群。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肃宁地名的由来。肃宁作为地名，始于北宋初年。肃宁县一带地处宋辽边境地带，是宋辽连年征战的前沿。公元968年，北宋朝廷在肃宁一带建立军事要塞平鲁寨，以防备北方敌人的侵袭。公元1004年，宋辽最终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为向兄弟之国示好，北宋主动对含有鲁、戎、羌等字样的边防重镇名字进行更改，将平鲁寨改为肃宁城，取肃静安宁之意。

0: 原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1: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0: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2: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3: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4: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0: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5: 雨季来临，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极易遇到水滑现象。而说起水滑现象，其实是指汽车在有薄层积水的高速公路上疾驰时，由于水膜作用，使得轮胎无法直接接触路面而产生滑动，使驾驶人员出现难以控制车辆的现象。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正确的操作步骤是不要猛踩刹车，缓抬油门踏把，尽量保持住车身方向，等车速降下来，水滑现象自然也就消失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0: 联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 恩代特瓦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

0: 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庄稼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啊，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

0: 如果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和 20.6%。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3: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7.7%， 同比上升 30.6%。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62%。
2: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3: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6: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5: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6: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8: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7: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

0: 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4: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3: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5: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3: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6: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

0: 格提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4: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烟雨再生，
4: 中国攻坚战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两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

0: 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1: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0: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0: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主持
3: 人。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补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二三十迈或者三十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

0: 段，万泉河路、风景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5到8点，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民警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势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3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1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李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稍微。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

0: 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十几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2: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管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0: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们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6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1楼到达2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

0: 区域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八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河北省有。

0: 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上回书说到周瑜周公瑾想借曹操之手除掉诸葛亮，就给了诸葛亮令箭一支，让诸葛亮调3000骑兵，然后从江夏郡调来关云长、张飞、赵云到曹操的巨铁山前去烧曹操的粮台。诸葛亮毫不犹豫，慨然应允，就把令箭接过来了，手里拿着令箭，轻摇羽扇，迈着四方步出去调兵去了。诸葛亮走了，鲁肃不放心呢，都督你这是何意？这不是让诸葛亮去白白送死吗？周瑜微微一笑，看看四周没什么人，就压低了声音跟鲁肃说：子敬啊，我想杀诸葛亮又怕别人笑话，这叫借刀杀人吗？哎呦，鲁肃吓得一哆嗦，都督您为什么老要杀他呀？子敬啊，诸葛亮不归顺江东，我就非杀他不可。我问你，要是不杀了诸葛亮，将来怎么办？诸葛瑾劝他，差点让他把诸葛瑾劝到刘备那儿去。这诸葛亮太厉害了，现在两家联合破曹，我又不能在这儿杀他，我就借曹操之手以绝后患，子敬岂不妙哉？哎呀，鲁肃直摇头啊，都督啊，大敌当前，跟曹兵交战正是用人的时候，杀了孔明对战事不利呀。子敬啊，你呀就放心吧，杀了诸葛亮我照样能够破了曹兵。哎呀，鲁肃站在大帐口呆呆发愣啊。周瑜一背手溜溜达达回归寝帐去了。鲁肃发了一会儿呆，离开了中军大帐，他一边走一边想，我当时没觉察出来周瑜周公瑾是借刀杀人，诸葛亮可比我的感觉灵敏的多了，我去找他用话试探试探，看孔明识破了周郎的计策没有。鲁肃就奔着江边诸葛亮的小船走来了，离着还挺远呢，鲁肃就看见了，就在江边排着3000骑兵，就瞧见诸葛亮跟这3000骑兵说了一会儿话，然后转身把兵就放在江边，自己顺踏板就上了小船了。哎，鲁肃不知道诸葛亮干什么，急忙追过去，也顺着踏板上了小船。一看呢，诸葛亮坐着干嘛呢？在这画地图呢。诸葛亮看见鲁肃上了小船，一边画就一边问：子敬啊，你来了。孔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呢？诸葛亮就把手中的笔放下了。子敬啊，都督不是让我上巨铁山劫粮吗？我得先画出作战的地图，然后调兵遣将去烧曹操的粮台。诸葛亮这么一说，把鲁肃弄糊涂了。鲁肃心说：糟了，周都督想借曹操之刀杀你，你怎么还蒙在鼓里？画什么图，烧什么粮啊？你去了还不得死了吧？不成，我还得试探试探。先生，请问你此去巨铁山劫粮有没有成功的把握？

0: 葛亮抬头看了看鲁肃，此定啊，这有何难，我诸葛亮是马到成功。先生，那曹操可不是好惹的，我替你担心，你瞧你倒满不在乎，不知道孔明先生有什么高妙的计策，我倒想领教领教。啊，这很简单，子敬，你也知道我诸葛亮有本事啊，夏侯惇十万大兵来了，我一把火烧他六七万，曹仁来了，我一把火火烧新野县以少胜多，你不是没耳闻，去铁山劫粮，我去了准能成功。先生，你的本事我知道，那是出谋划策，可是亲自上战场到巨铁山劫粮，孔明先生，曹操不好惹，倘若他有重兵把守，你又没什么武艺，到了巨铁山可有性命之忧啊。此敬啊，你错了，虽然说我诸葛亮不能胯下马掌中刀枪去杀敌人，可是你要知道我熟读姜子牙的六韬，什么样的仗我不能打呀，我每种仗有每种仗的打法，水战呢，步战呢，马战车战，我样样精通，各尽其妙，何愁巨铁山劫粮不能成功。我可不像你跟周郎一样只有一种能耐，看别的恐怕就不行了。鲁肃一听，眼睛睁得挺大，看着诸葛亮，孔明先生，你怎么能说我跟公瑾只有一种本事，这我可得请教孔明先生了。子敬，咱们两个可有交情了，我说出话来你千万别不高兴，我这个人是心直口快，常言说得好，入乡问俗，我到了柴桑这么多天，就听见江南小孩唱了一首童谣，就说你呀跟周瑜周公瑾只有一种本事。鲁肃心说，我久在柴桑，我怎么没听见小孩唱了一首歌谣啊。孔明先生，这小孩唱的歌谣先生你记得不记得？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告诉你，这小孩唱的是福禄把关饶子敬，临将水战有周郎。这意思呢就说，子敬你啊，你要在陆地上作战只能是埋伏把关，上阵临地打仗你就不行了。那周郎啊，除了水战马战步战全都不精通，他呀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在陆地作战，正因为周郎不能陆战，所以只好求我诸葛亮到巨铁山劫粮。鲁肃听到这双眉一皱，因为鲁肃这个人心地宽厚，诸葛亮讽刺他只会俘虏把关，鲁肃他不生气。可是鲁肃一想，诸葛亮说我家周都督只能水战马战步战全都不行，鲁肃心里不痛快，我家周都督是江东擎天博弈主，架海紫金梁，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什么战指挥不了，确实是一个元帅之才。鲁肃想到这儿不痛快，先生你保重吧，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脸往下一沉，转身行，出离了小船舱，然后上踏板上了岸走了。诸葛亮没理他，鲁肃生着气，找谁呀、啊、他还得找周瑜呀、啊、迈步腾腾腾就来到周瑜的大帐。周瑜一看鲁肃，这鲁肃跟谁怄气呀、啊、哎，子敬啊，你这是上哪儿了，跟谁生气呀、啊？
1: 我呀跟孔明生气。
0: 哎呀，你跟孔明是好朋友，你怎么生他的气呀？都督，我跟诸葛亮生气可为的就是你呀。
1: 为什么？因为我周郎生气。
0: 都督，我到江边去看诸葛亮，诸葛亮把兵权调齐了，而且则坐那画图，我问他

0: 孔明先生，你到巨铁山劫粮能不能成功？
1: 周都督，那诸葛亮狂啊，他说他马战、步战、水战全都精通，到巨铁山准能成功，不像您跟我只有一种。

呀。周瑜周公瑾听到这儿，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好你个诸葛亮，你竟敢小瞧我跟子敬。子敬，诸葛亮欺人太甚，他说我不会陆地作战，好，这回我打一个胜仗让他瞧瞧。子敬，你马上去找诸葛亮，原令收回，用不着他去劫粮，我亲自带领10000人马马到成功，我看诸葛亮还有什么话讲。遵令。周瑜这一生气呢，鲁肃的气儿消了，周都督去了打个胜仗，让你诸葛亮开开眼，什么临江水战有周郎啊。鲁肃鲁子敬赶紧撒腿就跑，跑到江边上了小船。诸葛亮跟没事一样，子敬，你怎么刚走又回来了？阔明先生，我家周都督让我前来找你，原令交回。原令交回？那么巨铁山这粮不结了？哼哼，不是不结了，我家周都督要亲自统帅人马到巨铁山前去结粮，用不着你诸葛亮了，让你见识见识周郎的陆战本领。哈哈，诸葛亮乐了，子敬啊，你快坐下。我不是不想跟你说实话，借这机会我想让你明白明白。鲁肃不知道诸葛亮要干什么，让诸葛亮一摁，鲁肃就坐在小船之上了。孔明，你到底要说什么？子敬啊，我告诉你，我只不过说两句童谣，是跟周都督开个玩笑，周都督又何必认真呢？子敬，周都督让我前去劫粮，是想借曹操之手来杀我诸葛亮，我根本不打算去。你要知道，目前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只有孙将军跟刘皇叔同心协力才能成功，倘若互相谋害，大事休矣。你要知道，老贼曹操平生多谋，善于用兵，而且他惯于偷别人的粮台，烧别人的粮草，怎么会不防备呢？百万大兵，巨铁山是他的粮台，他一定派大将看守，派重兵，谁去谁都得死在巨铁山。我告诉你，不用说我去，就是周都督去了，有这条命也得被曹操生擒活捉，捉住可就回不来了。如果周都督真出了事儿，谁来指挥江东的人马跟曹兵一战呢？你回去告诉周都督，我们跟曹操打仗只能避其长而击其短，周都督也知道曹兵不善水战，请你转告周郎，让他在水中一战，先搓动曹兵的锐气，然后想别的办法破曹操。巨铁山劫粮是万万不可。诸葛亮说出这番话来，说的鲁肃鲁子敬肃然起敬，站起身行躬身一礼，多谢孔明先生指教，然后把令箭交给鲁肃，请你把令箭交回都督。鲁肃把令箭接过去，然后辞别了诸葛亮，回来见周瑜。刚到大寨辕门这一看，周瑜的兵将已然齐队了，周瑜通身的帅服，正骑着马要指挥兵将出营了。鲁肃急了，都督去不得。鲁肃不等周瑜传令，鲁肃一转身就命令周瑜调动的这些人马，传我的命令，劫粮的兵马立刻回去休息。因为鲁肃是赞军校尉，就是军中的总参谋长啊，他有本事，有这权力能够传令。周瑜愣了，他一瞧鲁肃，鲁肃一伸手就把周瑜由打马上扶下来了，都督你下来，我有话跟你说。周瑜莫名其妙认为鲁肃有什么重大军情，就跟着鲁肃来到帐中。子敬，你为什么改变我的命令？
都督。

巨铁山劫粮你是有去无回，我告诉你，诸葛亮早已然识破了借刀杀人之计。鲁肃就把诸葛亮的一席话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周瑜、周公瑾。周都督，诸葛亮言之有理，不可不听。哎呀，周瑜听到这儿急得直跺脚啊，诸葛亮啊，诸葛亮，你也太高明了，你把曹操看透了，也看透了我周瑜。子敬啊，诸葛亮见识胜我周瑜十倍，今天不杀他，日后必为江东之祸。这周瑜呀，他越佩服诸葛亮，是越想杀诸葛亮。想起日后诸葛亮会成为江东后患，什么顾全大局呀，联合破曹啊，他根本就想不起来，也听不进去了。鲁肃在旁边老实劝，都督，你应该以国家为重，暂时等到破曹之后再想办法杀诸葛亮也不晚呐。好吧，周瑜只好点头答应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智奇拍官进来了，启禀都督，既有刘皇叔派糜竺先生到三江口前来犒劳江东的兵将。哦，周瑜一听，糜竺奉刘皇叔之命到三江口来犒劳江东的将士儿郎。周瑜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好，有请。这个糜竺、糜子仲是真的来犒劳江东的将士儿郎吗？说是他也不是，因为犒劳是名义，实际上是探听虚实。因为刘备在江峡郡帮着公子刘琦整顿好了军马了，就领着自己的兵将到了夏口屯兵，立刻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这天刘备、刘玄德遥望长江对岸，旌旗隐隐，隔起重重，就知道东吴已然兴兵抗曹了。这个时候刘备已然很久没见到诸葛亮了，每天都想着军师诸葛亮到东吴之后到底怎么样了，刘备就不放心。再一想诸葛亮连无破曹，自己也应该有所配合，就跟二弟关羽、三弟张飞、赵云商量了，带着精兵一万，把大队人马开到樊口，离着江东近了，好给江东做个接应。大队人马到了樊口之后，刘备又跟大家商议，二弟、三弟、子龙将军，军师孔明先生自从跟鲁肃离开江夏到东吴，渺无音信，也不知道现在连吴破曹之事商议的怎么样了。我想派人前去江东，以犒劳军事为名，探听探听孔明先生的下落和破曹之计，哪位先生能肯受累奔三江口去一趟？糜竺说，主公我去。我去呢，一来看一看孔明先生，二来看一看周郎的动静。好吧，子仲啊，你就辛苦一趟。糜竺就准备好了羊羔美酒，然后带着兵士，带着礼物，驾小舟顺流而下，一直到周瑜的水师大营。周瑜得报之后，就把糜竺请进大寨设宴款待。当然在酒席宴间，糜竺、糜子仲先代表刘备向都督问候，说明刘备相敬之意，然后把礼品献上。周瑜表示感谢，命中军官前去接礼物查点一下，咱们书就不细表了。酒席宴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糜竺就开口了，臭都督，我家主公刘皇叔想念孔明先生，想请军师回去调遣兵马共同破曹，不知都督意下如何？周瑜微微一笑，糜先生，孔明先生正在跟我一起商议破曹的计谋，而且

0: 很快要跟曹兵见仗了，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孔明先生回去呢？我还得仰仗先生。米先生，我久闻刘皇叔大名，本应当到樊口亲去拜见皇叔，共商良策。你看，大敌当前，我身为江东的大都督，不能私离逊地。米先生，你能不能转告刘皇叔，就说我周瑜拜请皇叔屈驾到三江口来一趟，这就满足了我周瑜所敬之心，而且也是江东三军将士之幸，刘皇叔一来就可以鼓舞士气。米先生能不能替我把口信带到？好啊，周都督盛情相约，我回去一定转告我家主公刘皇叔。酒席散了，糜竺一看周瑜不让自己跟军师见面，只好告辞回归樊口。到了樊口之后，糜竺是气周登啊，见到皇叔刘备就把到江东如何见到周瑜，周瑜又怎么邀请的一一禀明。刘备很高兴，就跟手下文官武将说，众位将军，列位先生，现在孙刘两家要联合破曹，周都督请我，我可不能不去。子仲啊，你速速给我准备船只，我到三江口去一趟，拜见一下江东的周郎。刘备刚说到这儿，关云长迈步过来了，大哥且慢。二弟呀，你有什么话讲吗？大哥，三江口您是去不得。二弟，周瑜盛情相约，我为什么不能去？而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咱们是朋友啊。大哥，对待周瑜这个人，小弟是素有耳闻的。周瑜足智多谋，您想一想，糜先生到了三江口，他不让糜先生面见军师，又不放军师回来，到现在也没看见军师的书信。周瑜请大哥过江，我想对大哥不利，其中必定有诈。哎，刘备摇了摇头，二弟此言差矣。既然咱们联合东吴共破曹兵，现在仗还没打呢，胜负未决，周瑜怎么会对我起异心，加害我刘备呢？周瑜热情相约，我要是不去，恐怕就会破坏孙刘两家联盟之好，引起东吴的猜疑，反不为妙。贤弟呀，你千万不要多虑。关云长听大哥刘备说的是蛮有道理，但是总不放心。大哥，你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次到三江不可不防，大哥一定要去，小弟情愿保兄长前往。张飞一听二哥要去，自己也不能落后啊！哎，大哥，二哥去，我也跟着去。刘备心说，这又不是打仗，干嘛全去呀？怎么办吧，三弟你放心，让你二哥跟我够奔三江，有你二哥在我身边，我看你跟子龙将军都会放心。这样吧，你跟子龙将军在樊口守定大寨，让简雍去守鄂县，我带着你二哥够奔三江口，前去面见周瑜周公瑾。刘备打算到三江面见周瑜，临江会，到底周瑜能否对刘备下毒手，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要到三江口赴周瑜之约，关云长不放心，张飞一

也不放心。刘备就让张飞跟赵云在樊口看守大营，让简雍去镇守鄂县，然后带着关云长准备好了礼物，还有20几个军校，就坐一条快船飞赵赴江东，直奔三江口而来。这一路上沿江江面，江东的猛冲战舰很多，旌旗甲兵左右分布的整齐。刘备一看，就跟关云长说：“二弟，你看周都督是用兵的帅才。”刘备带着关云长来到三江口赴约。难道说周瑜、周公瑾是真的请刘备来共商破曹之策吗？其实不是。现在周瑜让诸葛亮在大宅外头江边一叶小舟之上安身，他已然把诸葛亮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那么他还跟刘备商量什么？周瑜有周瑜自己的想法，鲁肃不知道，鲁肃就问周都督：“您为什么要见刘皇叔？刘皇叔有什么事也得跟孔明先生商量，孔明先生在此不比刘备高明的多吗？”周瑜瞧着鲁肃，子敬啊，你这个人也太憨厚了，想当初曹操在许昌跟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他可知道刘备将来要跟他争夺天下，这刘备不是好惹的，刘备是只枭雄，我邀请刘备来到江东，那是诱敌之计，借此机会把刘备杀了，为江东除了后患，我要把三江口变成鸿门宴，我要杀刘备，诸葛亮还去保谁？子敬，难道这一点你都不懂吗？哎呀，鲁肃、鲁子敬听到这儿，长长出了一口气，原来如此，都督，您真的要杀刘备？您可知道刘备是汉室宗亲，深得民心，您要杀了他就会失去人心，事关重大，您可要三思而行。哎，此敬啊，刘备兵微将寡，地盘又小，能有多少人心？我意已决，你不必多言。都督，您不让我说我也得说，您不能杀刘备，您不能落个害贤之名，那刘玄德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人中豪杰，都督您想想，当初曹操手下多少人让他杀刘备，他都没杀呀，后来刘备把袁术给杀了，而且他的二弟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斩颜京、朱文丑杀了袁绍两员河北的名将，刘备怎么样啊？徐州失散，刘备一个人到河北投奔袁绍，袁绍也没杀刘备，刘关张弟兄兵败汝南，到荆州去投奔刘表，刘表手下蔡氏宗族多大的势力，也让刘表杀刘备，刘表也没杀刘备呀、啊。那刘备是不能杀的，您要把刘备杀了，天下人都得笑话您没有容人之量。周瑜、周公瑾听到这儿，把袍袖一甩：“此敬，你是特意的啰嗦了。”不管鲁肃说什么，周瑜就是不听。书中暗表，其实周瑜早已这把密令传下去了，他身旁有两员战将，一个是徐盛，一个是丁奉，这两员战将不离周瑜左右，周瑜暗中告诉徐盛、丁奉，让他们两个人挑选50名精干的刀斧手，每人带25个，只要江边有兵将来报说刘备来了，就让徐盛、丁奉立刻带着50名刀斧手藏在帐内的夹壁墙里，等候周都督命令。什么命令？就是周瑜接待刘备得摆设宴席，在宴席之上周瑜一掷酒杯，徐盛、丁奉带着50名刀斧手冲过去，就把刘备碎尸万段。
这时候刘备的船只已然到了江边，江边有东吴的巡江小船唰的一下就把刘备这只船围上了。刘备亲自来到船头之上抱拳拱手对江东的水军说，众位，在下是刘备刘玄德，请带我回禀周都督，说我特来拜见。刘备，您就是刘豫州刘皇叔？哎呦，那请您稍后片刻，等我们回禀周都督。有水军立刻坐一只小船到江边上岸去禀报周瑜、周公瑾，刘皇叔来了。就这一下江边就传开了，刘备来了。哎呦，咱们看看去吧，听说刘皇叔大耳垂肩双手过膝。这一传，江边的兵士全都知道刘皇叔前来拜见周都督。咱们单说这名水军来到中军大帐，启禀都督，刘皇叔驾到。周瑜一听心中窃喜，我来问你，那刘备带了多少船只？都督，刘皇叔一只快船随从军小20余人。好，周瑜喜上眉梢，此人命何休矣，他这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好啊，你去转告刘皇叔说我有请，请皇叔登岸，我马上就到。水军走了，周瑜传下命令，快叫徐盛、丁奉前来见我。时间不大，徐盛、丁奉到了，参见都督。二位将军准备好了没有？回禀都督，我们早就准备好了，立刻带着刀斧手埋伏好了。刘备已然到了，听我酒杯一掷，就冲出来把刘备杀死。手底下要快要准要狠，杀死刘备是大功一件。都督，请您放心，只要您一掷酒杯，我们立刻就杀出来。周瑜布置好了，就和鲁肃、鲁子敬出大寨到江边迎接刘备。到了江边，看见刘备了，周瑜是满面春风，迎上前去拱手当胸。刘皇叔，公瑾久慕皇叔英明，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本应到下口拜见，无奈军务大事分身不得，望皇叔见谅。刘备一看周瑜，刘备很高兴，急忙还礼，哎呀，我刘备又何德能敢劳都督出营。周都督，你名扬四海，天下皆知，刘备能来拜见，心愿已足。刘皇叔太客气了，请。周都督请。鲁肃也上前拜礼，书不细表，几个人转身行就奔了周瑜的大营了。进辕门入大帐，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霎时间就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周瑜高兴啊，周瑜心说，今天刘备一来，这是天助人愿，我把刘备杀了，看你诸葛亮还保谁。未曾破曹之前，我先杀刘备，免去后患。周瑜这份高兴就甭提了，满面春风，嘴也合不上了，一边酒一边谈话，那说出话来都是甜言蜜语，而且不失风度，让刘备听着舒服又不过分。大帐两旁埋伏的50名刀斧手全都憋足了劲儿，把架子都拉开了。徐盛、丁奉每人手里握着一口钢刀，精神集中，瞪着眼睛，侧耳静听，就等着周都督掷杯为号了。可等了半天没动静，这两个人手心攥刀都攥出汗来了。徐盛看了看丁奉，丁奉看了看徐盛，心说，都督今天怎么了？怎么还不掷杯呀？甭说他们两个人的纳闷，刘备坐着都挺纳闷。刘备心说，周瑜不是请我来商议破曹的良策吗？怎么两个人在这坐着喝酒，光说好话，他不提破曹的办法呢？
周瑜把我刘备请到三江口，他到底要干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辕门外边慌慌张张跑了一个人，这个人正是诸葛孔明。诸葛亮怎么来了？而且诸葛亮向来是沉着冷静，从容不迫，今天为什么风风火火慌慌张张就跑到辕门？因为诸葛亮听说刘备来了。诸葛亮正在小船上坐着呢，小书童儿进来了。先生，你怎么还坐着呀？诸葛亮心说，我不坐着我站着，我刚从江边遛弯回来呀，我不坐着我干什么？有事吗？先生，刘皇叔来了，您怎么不看看去呀？什么？诸葛亮听到这就站起来了。小书童儿，你讲些什么？先生，我跟您说了，刘皇叔来了，听说是周都督把他请来的，已然进了大营了。哎呀，诸葛亮可急了，他从来没着过这么大的急，嗡的一下脑袋都大了，心说坏了，主公到此必是深入虎穴，太危险了，这一定是周瑜害我不成，要加害主公，我得赶紧去看看。诸葛亮撒腿就跑，急忙奔向周瑜大营。等走进辕门一看，没动静。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进大营穿辕门，江东的兵将不拦他呀？因为江东的兵将知道诸葛亮是江东的上宾，每次周都督升帐，不论文官武将还是三朝元老，都得两旁站立，唯独有一位客座，那坐的就是这位年轻的诸葛孔明先生，所以谁都认识他。诸葛亮进了辕门，仔细再往里头一看，他发现了，就在大帐两旁煞气腾腾。诸葛亮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糟了，主公性命危险。他赶紧跑到大帐口，轻轻地把帐帘扒开，往里一看，主座上坐的是周瑜、周公瑾，刘备是客为一尊，两个人坐着谈话是谈笑自若，满面春风，再一瞧周瑜是满脸的煞气。诸葛亮心说坏了，我得想什么办法才能搭救主公这条性命。诸葛亮想到这儿，他猛然间一抬头，哎呀，诸葛亮心中一亮，为什么呀？他看见刘备身后的关云长了，关云长站在刘备的身后，手按剑把，两只眼睛正看着周瑜、周公瑾。诸葛亮长长出了一口气，心说云长在此，主公无忧矣。诸葛亮放心了，一转脸，把手往后一背，迈着四方步，一步三摇，出了大寨，回归江边小船。诸葛亮悄悄来了，又悄悄的走了，周瑜根本就不知道。他又陪着刘备喝了一会儿酒，心说差不多，我应该置杯了。想到这儿，他把酒杯高高的举起来。刘皇叔，为了我们共同能够战胜曹操，请干此杯。周瑜这手呢，就把酒杯高高举过头顶，刚要摔杯，因为他举起酒杯来跟刘备一说话，他必然得抬头。他突然间发现刘备身后有一个人，身高九尺五，长得面如虫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头戴绿纱巾，身披绿战袍，手按宝剑。这个人威武雄壮，周瑜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好一派大将风度，不知此人是谁。刘皇叔，请问你身后势力者何人也？刘备回头一看，哎呀，都督，这正是我二弟云长。哎呀，刘皇叔，可是当年温酒斩华雄，昔日解白马之围，斩颜良，逐温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的关羽

不多，正是此人。哎呀，周瑜听刘备一说，吓得是大惊失色，汗流浃背。周瑜吓坏了，手里拿着酒杯都哆嗦了，心说幸亏我没把这酒杯扔了，我要真把酒杯一扔，不是刘备完了，关云长拔出宝剑往前一刺，我周瑜就完了。周瑜是越想越害怕，这时候浑身上下都是汗，把周瑜吓得轻轻把这个举起的酒杯就递到关云长面前。关将军，我周瑜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多有失敬，来来来，请饮此杯，来给关将军看奏。周瑜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徐盛、丁奉在暗中藏着，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周瑜然把酒杯高高举起来了，就赶紧猫着腰缩着背，前腿一弓后腿一绷，把架势都拉开了，准备往外窜了。没想到周都督把这酒杯又轻轻的往前一递，没治啊。徐盛、丁奉就泄气了，心说真悬，这玩意儿我们要冲出去，要真杀了人，杀错人，得掉脑袋呀。关羽伸手接过周瑜这杯酒，一饮而干，谢过周都督。关云长并没有坐下，把酒杯放到桌案之上，看了刘备一眼，那意思，哥哥咱们可得走了。刘备这时候也有点醒悟了，心说我是得走了，看起来周瑜是不怀好意，走是走，可是我来一趟我也得见见尊师孔明啊。啊，都督，我想见见我家孔明先生，不知方便否？啊，周瑜摆了摆手，皇叔有所不知，目前正要打仗，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军务，实在不得脱身，还是改日再会。刘备也不好强求啊。好啊，既然如此，刘备暂且告辞，在破曹之后再来面见都督寇贺。周瑜也不愿意挽留刘备了，皇叔要走不敢强留，等灭曹之后再请皇叔来到柴桑郡，跟我家主公孙将军共庆胜利。多谢都督，此间啊，随我相送皇叔。鲁肃跟着周瑜，把刘备、关云长送走之后，回归大寨，徐盛、丁奉两个人就过来了。都督，您为什么不治杯呀？哎呀，周瑜坐到这儿，越想越后怕，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徐盛、丁奉就急了，都督，刘备已然来了，您为什么不治杯？您看把我们俩憋得满头大汗。周瑜摇了摇头，二位将军你们暂且退下。这两个人也不明白周瑜到底怎么回事，只好退下去，不能多问了。鲁肃看徐盛、丁奉走了，旁边没有人了，就给周瑜深施一礼，多谢周都督。啊，周瑜一愣，此敬，你有什么事儿要谢我周瑜？都督，我谢的是您的宽宏海量，当时我劝您，您不听，今天果然没摔杯，没杀刘备，这是您以大局为重，眼光远大，令人佩服，为了孙刘两家共同破曹，所以我才给您施礼，谢过都督。子敬啊，我并不是不想杀刘备，我是要摔酒杯，要杀刘备。都督，那为什么您这酒杯没治呢？哎呀，子敬，你没看见宝

0: 我嫁的是关云长嘛。关云长是只虎将，万将难敌，他在两军阵前取敌人上将人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今天我要摔下酒杯，刘备的头没落地，恐怕我周瑜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好悬呐。哦，鲁肃点了点头，心说原来如此，刘备不该死啊。咱们再说刘备跟关云长已然到了江边，兵士扶着刘备刘玄德搭踏板上船，刚一上船刘备就愣了，由打船舱里走出一个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正是军师诸葛孔明。那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刘备欣喜若狂，上去一把就把诸葛亮的手攥住了。先生想杀刘备。主公，您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到三江口？诸葛亮这么一问，刘备愣了。先生，我前来看看周瑜，我是想看看先生怎么会有风险呢？哎呀，主公啊，难道您不知道周瑜这是要想杀您吗？我在外边走到中军大帐外，已然看见了，夹壁墙内已然埋伏好了刀斧手。
1: 什么？
0: 孔明先生，那为什么周瑜他不杀我？主公，我也着急，后来我看到关将军在您身背后，我才放心，有关将军在此，周瑜他不敢下手。刘备到这时候才明白，先生你赶紧跟我走吧，你在这儿我也是放心不下。主公您放心，我是不能走，现在仗还没打呢。我诸葛亮虽然身居虎口，但是安如泰山，主公您不要惦记，请您急速回归樊口，收拾好了军马之后，等候我诸葛亮回去调用。请问先生你何时回转？主公您记住了，11月20甲子日我诸葛亮准时回来，请主公您派子龙将军驾一叶小舟在南屏山下江边等候我，到了甲子日那天，让子龙将军看见东南风一起，我必然就回来，您可千万记住，切勿失误，可不能忘了。主公您记下了吗？如果您不记下，我命就保不住了啊。先生，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忘记，我一定提前派子龙前来迎接先生。主公您赶紧回去吧，甲子日你我君臣再会，主公您要多保重，急速回去以防不测。说完之后，诸葛亮上踏板来到岸上，跟刘备刘玄德是拱手而别，刘备带着关云长回归樊口。刘备的快船是逆水而上，走了几里地，突然间看见上流下来好几十条大船，把刘备吓坏了。难道说周瑜在江中劫杀我刘备不成？到底刘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大风天里坠物藏，侧风峡管都要防。大风天气在户外行走，要远离路边的广告牌、大树，避开建筑工地，路过居民楼注意观察，防止被大风刮落的不明物体砸伤。骑车的朋友要小心侧响出来的大风引起车体不稳，不论步行还是骑车，小伙伴们都要尽量避开两座楼之间的狭窄地带，因为狭管效应，风吹到这里总

0: 有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你推我几肩，风速会明显加大。
1: 雨季来临，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极易遇到水滑现象。而说起水滑现象，其实是指汽车在有薄层积水的高速公路上疾驰时，由于水膜作用，使得轮胎无法直接接触路面而产生滑动，使驾驶人员出现难以控制车辆的现象。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正确的操作步骤是不要猛踩刹车，缓抬油门踏把，尽量保持住车身方向，等车速降下来，水滑现象自然也就消失了。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成妖报母仇。再说罗刹女，自被孙悟空盗去了清凉水以后，知道他这一去呀，哪吒是必然得救，恢复本性。他料到哪吒定会来寻仇，于是命毛女紧闭洞门，把手扶着胸口，听到一些轻微的声响，就疑心是哪吒来了。勉强挨到黄昏的时候，更觉得心惊肉跳。他忍不住含泪对毛女说呀，你把芭蕉扇拿来，让我带在身边，我如今就只有这一件宝贝，时刻不能离身呐。这小鬼如果来，我拿出来向他一扇，把他扇出84000里，我这里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毛女遵命取来芭蕉扇，罗刹女把它系在裙带上，这才安心的睡去。就在罗刹女害怕芭蕉扇被盗的时候，哪吒也正在动芭蕉扇的念头。他深知要制服这妖精，必须先夺了他的宝贝才能取胜。哪吒来到洞门前，他心想，孙悟空已经两次变苍蝇进洞，我若再来这一套容易露马脚，我还是变一条蚯蚓进去吧。于是哪吒念动口诀，摇身一变，顿时变成了一条蚯蚓，蠕动着从门缝里钻了进去。他在洞里一路蠕动，爬到了罗刹女的闺房。洞里灯光幽暗，他在地上蠕动，罗刹女和毛女都没有注意到他。他沿着罗刹女的床脚爬上床去，趁她睡得正酣，索性爬到她身上，设法把芭蕉扇偷偷地取了下来。哪吒是满心欢喜，正想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向罗刹女算账，报那杀母之仇。可是转念一想，现在这个妖精已如瓮中之鳖，取他的性命易如反掌，我还是先把这芭蕉扇带到外面去扇一扇，一来试试它的效果，二来把火焰山扇熄，让这一带的老百姓免得再受这热浪之苦。于是他便拖着芭蕉扇出洞，恢复了本相，重新脚踏风火轮，一手执火尖枪，一手执芭蕉扇，开始扇了起来。谁知他这一扇啊，火光熊熊；二扇呐，火球滚滚；三扇呐，火焰冲天。好大的火呀！只见满天火光熊熊，遍山岩石赤腾腾啊！那火越烧越旺，火球滚滚向哪吒紧逼过来，渐渐的同他风火轮上的火烧成了一片。幸亏哪吒是莲花化身，并不怕火。哪吒为不知如何灭火而着急，他勉强念动咒语，风火轮冉冉地上升至空中，这才发现有一处火焰没有烧到。一个矮小的老头，头戴鱼头帽，身穿麻衣，脚踏芒鞋。哪吒认得这是一位土地公公，心中不禁大喜，正想催动风火轮上前询问为什么他这芭蕉扇不灭火反而生火。那土地已经看见了哪吒，用拂尘指着他大骂，哎呀，你是哪儿来的小孩啊，好大的胆子，小孩子家玩火最容易闯祸，何况在这800里火焰山上玩火呀，何止是火上浇油，真乃是火上加火呀。你这一连三山不要紧呐，这火焰山地下本来就已经很热了，现在更是热得像是滚油锅一样，你叫我往哪儿待着呀啊。哪吒躬身施礼，土地公公，弟子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徒弟哪吒，因报杀母之仇来自找罗刹女算账，现在来不及细说，先灭火要紧吧，请问土地公公有什么办法可以扑灭这大火呀？
2: 土地说道，要扑灭这火

0: 火焰并不难，只要你有本事到他芭蕉洞前拔着一棵芭蕉树向火焰扑打，自能把火焰扑灭。哪吒听了二话不说，把火尖枪往地面上一插，脚踏风火轮，转身就奔芭蕉洞。到了洞前，借火光看那芭蕉树，果然不愧是铁树啊，只见那树干粗大的可以合抱，那树根伸向地下有几十步宽广，真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啊。这样的铁树谁能拔得它起啊？哪吒跳下风火轮，伸开两臂抱住树，他一摇啊，那树立刻是泥土松动，根须尽露，再往上一拔，全部是连根拔起。别看这芭蕉树比他身子高大十几倍，他拿在手里比拿着火尖枪还要轻便。哪吒重新跳上风火轮，回到火焰山下，向正在肆虐的火焰横七竖八的一阵扑打，顷刻间是烟消火灭。他这才抛下芭蕉树，来到土地的面前问：
1: 请问土地公公，为什么这芭蕉扇不能扇熄火焰，扇来和风细雨，反而扇出火来呢？
0: 土地笑着说：你手里拿的呀，并不是芭蕉扇，而是火蕉扇，自然是扇出火，越扇火越旺啊。
2: 哪吒不懂，怎么还有火蕉扇呢？
0: 土地说呀，这芭蕉树啊，原来只有一种，树叶是深绿带黑，颜色如铁，所以叫铁树。经罗刹女移植到火焰山之后，由于这地气的关系，每天在热浪蒸腾之下，另生了一株异种，这树叶呈赭红色，叫做火蕉树。罗刹女把这两种树的叶子分别编成了两把扇，黑的叫铁扇，这才是真芭蕉扇，能够真正的灭火，不像刚才这个芭蕉树只能扑灭点火焰而已。而那红的叫火蕉扇，只能生火不能灭火，那是假芭蕉扇，他所以要编成真假两把，是防别人盗取芭蕉扇，让他把假的盗了去，闹一个烈火自焚。他的用心非常险恶，你不幸上了他的当，盗了他的假芭蕉扇，连累我这土地也变成热锅上的蚂蚁，热得在地下都容身不下了。哪吒狠狠把手里的火蕉扇撕得稀烂，重新对土地施礼说呀：
1: 土地公公，看你受苦了，现在大火已经熄灭，请你暂回地下，我这就取真芭蕉扇来，把这八百里火焰山扇得满山清凉，遍地舒爽。
2: 土地说了声有劳了，便钻入地下不见了。哪吒拔起插在地上的火尖枪，重返芭蕉洞。小朋友们可能要问了，罗刹女怎么知道哪吒要前来盗着芭蕉扇，预先做了手脚呢？原来呀，罗刹女听了哪吒让六贼转告的话之后，心里早就有了防备。她平时把芭蕉扇藏在怀里，只把火蕉扇挂在洞壁上，连毛女都不知道，以为这火蕉扇就是芭蕉扇。她把火蕉扇系在裙带上，上床安起。其实呢，他并没有真的睡着。哪吒变成蚯蚓把火蕉扇倒去，罗刹女其实都是看在眼里的，他心里暗喜，这哪吒果然中计了。他本想伸手去把哪吒变的蚯蚓捉住，但是转念一想，这个小鬼诡计多端，变化无穷，即使把他抓住，也难保不被他变成别的东西逃走，还是啊，让他带着火蕉扇出去，扇起大火，来一个飞蛾扑火自焚。所以罗刹女仍旧是假装睡着。等到哪吒爬出洞之后，罗刹女以为太平无事了，睡意渐渐的袭来，她竟然真的睡了过去。哪吒重新来到了芭蕉洞门前，下了风火轮，把火尖枪插在门。

缝的一翘，一扇木门就拖着臼应声而倒。哪吒大踏步走进洞去，只见罗刹女和毛女分别在两张床榻上睡着了。他悄悄

被惊醒了，只见一道红色帐幕渐渐把自己裹住，他慌忙从背后拔出了双股剑，向帐幕是乱砍乱拨，他哪里砍得破拨得开呢？正在无法摆布的时候，紧紧地裹住，罗刹女还想挣扎，哪吒又放出了乾坤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通往塞罕坝的道路是向上的，足够让人动情和仰视。
1: 远山近谷，绿意斑斓，那些树根系深扎在地，枝叶伸向天空，把生命诉说成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誓言，诉说成这片土地的奇迹和经典。
0: 那博大的山脉青苍苍长满了故事，矗立了几代人

0: 用命运铸就的丰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条路上他们不疲惫不懈怠，让黄沙蔽日的荒原成为一襟流彩的云泥。
0: 五十五个寒来暑往，是塞罕坝人绿色的向往。那沉默着的林海孕育着一种精神，孕育着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执着追求。
1: 就这样一直向上，一株株，一行行，把塞罕坝编织成风沙不过、似翡如翠的圣地，编织成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0: 有的人一辈子长成了叶子，而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长成了树，一片立地顶天的苍天大树。
1: 在他们撼动心灵的叙述里，我们更加懂得了什么是坚守和忠贞。
0: 坚守与忠贞是一种力量，一种注入了理想光辉的巨大力量。
1: 扩大的林海与浑厚的松涛是造林人誓言的回声。
0: 那些坚韧的灵魂播下的种子也异常坚韧。
1: 当他们的信念把塞罕坝浸染成林草丰沛的坝上明珠，那茫茫绿色就成为我们感动和热爱的理由。
0: 望着那些无边无际的纷繁绿意，就觉得命运是何等的伟岸和庄严。
1: 在塞罕坝有一种光芒在升腾，
0: 有一些生命和力量沿着茂密的森林延展，铸成一道有温度、有色泽、有生命的长城。
1: 生态文明，美丽河北。
0: 塞罕坝人，那些史诗般的英雄们，和我们一起，
1: 和我们一起，
0: 一直向上，
1: 一直向上，
0: 抵达这个时代和这片土地最壮美的。

0: 当我将手掌轻抚向祖国的心口，就会有一股暖流像母亲的体温在心头萦绕许久。
1: 当我将目光延伸向华北平原的边际，总会有难以抑制的激情像突飞的箭足将我的灵魂瞬间穿透。
0: 当我的脚步踏上这厚重的土地，那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像不灭的灯火照亮了中华文明传承的轨迹。
2: 当我披散衣襟迎接着那浩荡的长风，那慷慨豪壮的悲歌呀，就像血液鼓荡着我不息的脉搏。
3: 河北呀，你用包容共卫着民族复兴的根基，
4: 你用广博展露着燕赵儿女的风姿，
5: 你用身后蕴蓄着振翅腾飞的劲力，
4: 你用奋发奏响着新世纪乐章的主题。
2: 希望太行那巍峨的峰峦就是一条不屈的脊梁。

0: 观险道，金戈铁马，对胜利的呼号，碰撞着陡峻的山崖。
1: 东临碣石，那洪波涌动的沧海，就是一面不朽的明镜。世事更迭，人情冷暖，对众生的悲悯，映衬着历史的变迁。
0: 南抵漳水，那百折千回的河谷，就是一条条经络，经纬万端，纵横交错，对盛世的渴望，就像朝晖绚丽磅礴。
2: 北登燕山，那蜿蜒曲折的长城，就是一根摇曳的彩带，大美风光，传奇旧事，对龙的崇拜，凝聚着亘古长青的民族魂魄。
0: 河北啊，我该怎样赞美你？是依山金海，海天空阔的山海关，还是峰峰插天，山势奇特的古武当山？
3: 是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的七步沟，还是风车林立，芳草如茵的坝上草原？
4: 是绝壁万仞，峡谷幽深的野山坡，还是丹林耸立，雄奇壮美的嶂石岩？
0: 是啊，我该怎样赞美你？是开天辟地，衍生华夏的三祖圣地，还是记录远古，积淀文明的阳原弥河湾？
1: 是皮毁殆尽，昙花一现的元中都，还是虎视七雄，睥睨列国的谷中山？
0: 是因力成变，创造奇迹的地道战，还是机智镇定，少年英雄的血色来源？
2: 是岁月峥嵘，救亡图存的黔南玉，还是指挥若定，擘画新元的共和国摇篮？
3: 河北呀，我该怎样歌颂你？是采薇儿时以身殉道的伯夷叔齐，还是负荆请罪相忍为国的将相妹谭？
4: 是胡服骑射兼容并蓄的赵武灵王，还是七进七出孤身救主的忠诚勇敢？
3: 是先民筚路蓝缕战天斗地的坚毅，还是新时期劳动者爱岗敬业勤勤恳恳的奉献？
0: 是舍生取义救民水火的仁人志士，还是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共产党员？
1: 是啊，我该怎样歌颂你？是闻鸡起舞激起中流的奋发进取，还是毛遂自荐挺身而出的责任与承担？
0: 是反复推敲苦吟不辍的持恒慎重，还是十年辛苦字字血泪的执着与坚定？
2: 是启蒙新知铁肩道义的开拓创新，还是战火硝烟从容赴死的镇定与呐喊？
0: 是野火春风红旗漫卷的豪情激荡，还是风云际会遍地英雄的坚贞与果敢？
4: 而今我更不知该如何描述你。是总书记那充满深情的肯定，还是蒋正治顾大局的砥砺看齐？
3: 是经济总量的飞速提升，还是绿色引领转型升级的发展大局？
0: 是交融贯通的和合底蕴，还是巍巍太行那彪炳史册的红色印记？
1: 是敦厚持重的京畿神韵，还是弄潮渤海裂变更生的开放与大气？
0: 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扎实推进，还是雄安新区那百年不遇的重大契机？
2: 是绿色崇礼的奥运梦想，还是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美好奇迹？
0: 是啊，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描述你。是扎根山区科技扶贫的现代愚公李保国，还是不顾安危为乡亲打开生命之门的王氏兄弟？
3: 是十几年坚守林场，用生命守护绿色的刘军夫妇，还是塞罕坝那片高寒荒漠上的人间奇迹？
4: 是只身离家潜心研究低碳能源的李金来，还是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手，身有残疾仍坚持植树造林的海霞和文琪？
3: 是枯跪在拳台不甘失败追求卓越的尹君花，还是立足扶贫岗位13年的那位最年轻的镇党委书记？
0: 是将巨款交还失主拾金不昧不留姓名的单车小伙，还是六姐妹历经三代用青春和奉献传承了30多年的爱心护理？
1: 是不畏名利向生命致敬的蓝天救援，还是白求恩医疗队进山村入农户转战边穷老区的万里送医？
0: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你，
4: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你，
5: 我不知道怎样赞美你，
4: 我不知道怎样歌颂你，
0: 但我知道，
5: 但我知道，
4: 但我知道，
5: 但我知道，
3: 你就是我
5: 温馨的家园，
3: 你就是我

0: 山有山声，水有水韵，国有国风。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
1: 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
0: 我默默感受着母亲清晰的脉动，我美丽母亲飘然的长发牵动五千年中华文明。寰宇因您而精彩，世界因您而生动。五星红旗飘扬在您的上空，世界民族之林腾起了巨龙。
2: 浩浩正气，荡荡长风，气势恢宏。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
1: 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
2: 您蕴含着历史的厚重，承载着千年的营梦，凝聚着人民的意愿，包含着母亲的真情。
0: 我亲爱的祖国，您曾经兴起过楚汉雄风，创造过唐宋繁荣，
2: 演绎过近代革命，书写过水墨丹青。
0: 唐诗、宋词、元曲、汉赋和诗经，是母亲的心绪，低声吟诵的动人歌声。
2: 我亲爱的祖国，你也曾遭受过铁蹄的践踏，饱尝过民族的苦难，经历过岁月的峥嵘。
0: 但不论怎样，您都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坚韧，
2: 经久不息的激情，
0: 拔地而起的气概，
2: 开放包容的心胸。
1: 我亲爱的祖国。

0: 我们的丹青，
1: 我们的诗篇，
0: 我们的感动，
1: 我愿意把一切献给您，愿意为您奋斗终生。我亲爱的祖国，
2: 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理想，我的事业。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2: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5: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4: 奶奶，我吃完了。
3: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4: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光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光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您的掌声啊！相声演员啊，就是这样，往这一站，长衫大褂。
7: 您好，
6: 啊，您好。
7: 问您一个问题呀、
6: 啊？哦，谈一谈。
7: 就您站着说相声，这么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一年能挣五六千万吗？
6: 能。
7: 啊？行啊，厉害了，我的哥。
6: 傻了吧，我的弟。
7: 有多点意思？
6: 有什么意思、
7: 啊、
6: 有什么意思？你穷疯了你啊？
7: 怎么意思？
6: 站这儿说相声一年挣五六千万，
7: 不是
6: 在座的哪朋友一年也挣不了五六千万？你告诉我，谁一年能挣五六千万？
7: 我呀。
6: 哇塞，厉害了，我的弟。
7: 傻了吧，我的哥。
6: 你
7: 啊。

0: 你一年挣五六千万？
1: 当然了。
0: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做梦呢？
0: 做梦？做梦？我一年能挣四个多亿。
1: 你没说出来呀？你说我做梦一年四个，你说出来呀？
0: 你废什么话呀？我做梦我也挣不了那么多呀。
1: 知足吧，啊，能做梦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0: 是啊，
1: 当然我失眠呢，我现在想做梦都做不了。哎
0: 呦，工作压力大，
1: 我失眠呢。
0: 我说
1: 睡不着觉啊。
0: 你要失眠，我还给你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现在都是全民健身，
1: 对，
0: 知道吗？啊，您运动运动，有助于睡眠。
1: 马拉松怎么样？
0: 你能来这？嗨嗨，
1: 仨多小时呢！
0: 嚯，
1: 马拉松仨多小时呢！
0: 啊，厉害呀！
1: 哎，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0: 哦，那就歇会儿。
1: 我就把电视关了。对了，
0: 看呐，看呐，
1: 看怎么了？看起来就不一
0: 样。坐电视看呐，
1: 你看一个，眼睛都看酸了。哎，
0: 看瞎了你都不多。哎
1: 呀，你说这工作怎么就不顺利呢？
0: 不行，你就换一工作。嗯，换一个，
1: 换一更不靠谱。
0: 怎么着？
1: 前一段时间呢，介绍我去拍戏去。您说我又不是演员，我拍戏去，我成吗？
0: 啊，不是啊！我得跟你说这个。
1: 什么意思？
0: 拍戏你露不露脸？露脸那是最棒。
1: 露脸是露脸，嗯，肯定是露脸啊。因为呢，五马分尸，脸是一部分。哎，你知道吧？
0: 五马分尸，你演什么呀？
1: 你傻呀，五马分尸我不演尸，我还演马呀我。哎，呵，
0: 倒霉不倒霉？你说
1: 我一点都不靠谱。
0: 是是是，
1: 不行，我能睡得着觉。哎呦，我能睡得着觉吗？我
0: 说，要说您想幸福啊，首先来说你得脚踏实地。
1: 我这失眠这事儿我都解决不了，我怎么脚踏实地啊？
0: 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现在他们那别人说的啊，说这搂着宠物睡啊，有助于睡眠。
1: 嗯，我试了，更睡不着了。
0: 为什么？
1: 我养俩刺猬。
0: 炸死你！有养刺猬的吗？你都没养一豪猪你。
1: 你说我怎么这么不幸呢？想当年哥也是在国外干过的人呢。
0: 来的谁、啊、你等。你啊，就你这德行还在国外干过。
1: 这不是你瞧不起人的不是。你还在国外干过怎么了？瞧不起人的是怎么着？
0: 你真在国外待过？
1: 当然了。
0: 那你跟我们大伙说说你在国外干什么工作？
1: 我研究的东西，我跟你高科技，
0: 高科技。
1: 当年哥在国外研究导弹，
0: 啊？什么？
1: 导弹？
0: 导弹？哎，你别跟我这捣乱了你，你还导弹了你哟？
1: 就我不是吹、就我研究的导弹射程100公里，怎么样？
0: 100公里？
1: 当然了。
0: 哦，那是够远的。
1: 爆炸以后方圆200公里之内寸草不生，片甲不留。怎么样，这研究这东西？
0: 我问问你，
1: 怎么意思？
0: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呢？
1: 啥意思？
0: 还啥意思？射程100公里，爆炸范围200公里，还片甲不留寸草不生啊？
1: 不是，这看
0: 你比五马分尸都惨呢、这个
1: 后来失败了吗？
0: 废话，成功了你就回不来了。
1: 失败了吗？回到祖国以后，我一摸兜里就剩6.4块多了。
0: 好嘛，回来还真不易。哎
1: 呀，你说我揣着这笔巨资我干点啥呢？
0: 你见过钱吗？6.4块多。
1: 我不能闲着呀。
0: 还不能闲着？
1: 我不能浪费我的青春呢。啊，我得为咱们的祖国奉献我的一腔热血。
0: 哎，好想法。
1: 哎，我先献个血去吧。哎，
0: 一腔热血就是献血呀、啊、
1: 是不是好事
0: 啊？那倒是。
1: 献血是不是好事？
0: 啊，是是是。
1: 到了献血车上我一打听我明白了。说是无偿献血，
0: 对，
1: 也不是全无偿。得给东西，给小礼物，给小礼物呢。哎，他给你东西，他不让你白给。
0: 你瞧你那没出息的样。你
1: 知道献100cc 给什么吗？知道吗？
0: 面包、火腿肠。
1: 行了。
0: 什么玩意儿行啊？
1: 你献过呀？
0: 废话，大伙都有无偿献血，
1: 知道啊？啊，献200cc 给什么知道吗？
0: 给把雨伞。
1: 献500cc，
0: 基本的这个电熨斗吧。
1: 那我献5000cc，
0: 给你个小盒。
1: 啥盒？
0: 骨灰盒。
1: 啥材料的？
0: 金丝楠。
1: 那我来5000cc，
0: 玩去玩去玩去啊！人有5000cc 血吗？
1: 500。
0: 五百差不多了，
1: 献500。哎，我说大夫，抽，
0: 我还真横，
1: 500cc。哎呦呵，献了，
0: 献了。
1: 刚抽到250cc， 我就盯不住了。
0: 怎么？
1: 太晕了。哎
0: 呦，这位还贫血，你说？
1: 我说大夫，您受累吧。啊，您把刚才那250cc， 你再给我输回来得了。
0: 哎、什么？
1: 大夫说行啊。啊，100块钱200cc， 你来多少钱呢？
0: 好家伙，
1: 我来。

0: 多少钱？啊，我来六块钱尝尝吧。
1: 好嘛，你跑这儿买血豆腐来了？
0: 没钱了啊！献完血以后，我用兜里仅剩那点钱，我在路边买了两个饺子吃。
1: 哎，俩饺子还真有人卖给你？
0: 当然了啊，可好吃了，
1: 好吃，
0: 三鲜馅的，哎，知道吗？香，
1: 俩饺子您愣能尝出三鲜馅？哎，
0: 我这得，我一咬，我一尝里边有茄子，有土豆，有青椒，哎，三鲜馅。
1: 第三鲜呢？第三鲜饺子，三鲜馅。
0: 第三鲜是不是三鲜？
1: 是是是，那都是。
0: 吃完饺子，我说我干点什么呀？
1: 还干什么？
0: 我就不能这样不幸福下去？嗯，想当年哥上学的时候也是学霸呀。
1: 你啊，冲你研究那导弹，你还学霸了你？
0: 老瞧不起人啊，嗯，老瞧不起人。不是跟你吹，我上初一的时候我全校第一。
1: 哎呦，那不错。
0: 那当然了，那年我28呀。
1: 你听，
0: 我上学
1: 岁数第一呀，岁数第一呀。
0: 你甭管什么第一，我上学的时候我得研究，我研究什么呀？我一琢磨，我数学好，
1: 数学，
0: 我研究研究金融吧。
1: 金融。
0: 我想着想着，我发现一问题。
1: 说说，
0: 大伙儿也琢磨琢磨。嗯，你说咱们小的时候出去吃饭的消费怎么结账？
1: 怎么现金呢？
0: 现金。
1: 对对对。
0: 后来发展着变成什么了？出去消费都刷卡了。哦。现在呢？
1: 现在
0: 连卡都省了。
1: 这是
0: 出去消费，手机支付就成了。
1: 对对对。
0: 你通过这个发展，大伙儿琢磨琢磨，你说你发现一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发现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嗨，想要出门捡钱根本就不可能了，
1: 财迷呀。
2: 拎刀这次可是动整个的了。就是让咱给他们提意见。
3: 你傻呀，哪个领导愿意听意见？
2: 那现在都改变作风了。
3: 你万一碰到一个没改变的呢？
2: 我万一，
3: 我告诉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怕全世界都埋着地雷，就怕你一出门就踩上地雷。不怕股票又涨又跌，就怕你一买股票就跌。不怕马路上有一个人摔倒你没有扶，就怕摔倒那个人是你丈母娘。
2: 你这个人就是胆儿太小，我跟你说，我不用你管，
3: 他就。你呀，
2: 我
3: 情况是这个样的，我最近正在和你妹妹热恋。
2: 傻呀，和俺妹谈对象的人是你，
3: 我骄傲。哎呀，你不要那么激动，我跟你说，他舅啊，你就是我跟你妹妹结晶那个他舅。
2: 咱俩都有结晶了，
3: 我骄傲，
2: 我让你骄傲。
3: 他舅。我是说以后，
2: 啊！你早说，你吓死我了！你
3: 要没有这层关系，我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这么着急救你？哦，他救啊！他救啊！哎呀，他救啊！
2: 你别叫了，走！
3: 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在一个地方干的时间太长了，你没有社会经验，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吧。
2: 说。
3: 他舅啊！
2: 哎呀，你别说了，
3: 你听我跟你说啊，我16岁啊，第一次打工，碰到那个第一个老板，当时他假惺惺的跟我说：“累吗？”我说：“累。”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那个老板又假惺惺的问我：“累吗？”我说：“不累。”开了他，
2: 为什么
3: 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儿来的呀。我打第三份工，那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啊，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2: 这为啥呀？
3: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的呀。我打第四份工，那个老板又问我，我干脆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累不累啊？开了他，
2: 这又为啥呀？
3: 你个傻子怎么能要啊？你说你要碰到这样的老板，你还能活吗？哎
2: 呀，你说那是老板，咱这是领导，老板和领导不一样。
3: 错，老板和领导都是法人代表。
2: 我跟你说，我岁数比你大，我比你聪明。
3: 他就。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和年龄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啊。我问你啊，是一个1000年的王八聪明呢，还是一个1年的猴？

0: 好，你们俩谁要提意见？
1: 经理，
2: 那个我们一块提意见，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意见。
0: 好啊，里面请。
2: 进去以后千万别说话，我来说，听见了吗？
1: 走吧。错了。
0: 哎，别站着呀，坐吧。哎，
2: 没事，我们都站习惯了。哎呀，
0: 不要拘谨，坐吧。
2: 是。
0: 哎呀，别紧张。
2: 不紧张，他就啊，那个不是经理，我们不紧张。
1: 是，
0: 来喝杯水。哎，喝水。哎，
1: 谢谢经理。
0: 怎么样，在这儿工作生活还都习惯吧？累不累呀？怎么呛着了？怎么了？
2: 没事，我一听到熟悉的话，我就有反应。
0: 慢点喝，慢点喝，坐。哎，你们晚上值夜班累不累呀？这是怎么了？
1: 经理，他俩有病，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他一听啊，条件反射。哦，
0: 明白了，那我就不说那个了。别紧张，坐吧。你们两个放松。你们两个谁先提意见？哎呀，不要紧张嘛。
2: 不紧张，真的一点都不紧张。说心里话，经理，到你这儿来以后就跟到自己家里来是一样的。你老磕什么牙呀？
0: 是你，你的杯子。哦，我明白了，你们说吧，我不记录了。
2: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我们是说经理的记忆力太好了。
1: 是
2: 吧？您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说实话，我姥姥的记忆力也非常的好啊。我姥姥他们村有一个叫猪脑子的人，40年前借了我姥姥1块2毛钱，我姥姥临走的时候还记着这个事儿，把它交给我妈妈以后姥姥才走的。哎呀，姥姥真是个好记忆力。但是您的记忆力比我姥姥的记忆力还要好。我姥姥他们村还有一个叫驴脑子的人，40年前借了我姥姥的。
1: 哎呀，打住了，别唠唠唠唠了。唠唠啊。
0: 哎呀，别紧张，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爽快的人，你们抓紧时间提意见吧。
1: 经理，我有个意见要提。
2: 那个经理，我要说。
0: 你的意见是？
2: 我的意见是，经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我怎么了？
2: 你看，星期六法定的休息日你都不休息，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你看你累的都瘦成什么样了。
0: 你看我瘦吗？
2: 和他比你不瘦吗？
0: 我比以前胖多了。
2: 你那是浮肿啊，是累的。经理，我们不希望见到一个一天天浮肿起来的经理，我们也不希望见到一个一天天瘦起来的经理，我们希望见到一个一天天胖起来的经理。经理，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属于我们整个公司，你不能再瘦了，你要是再瘦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完了。
1: 我还没说呢。
2: 别说了，
1: 我要说，
2: 我受不了。
1: 哎呀，我要说，
2: 我还要说。
0: 那你接着说吧。
2: 经理，你太漂亮了。啊，
0: 我漂亮吗？
2: 你漂亮的实在是太任性了。你知道吗，你每天烈士等待来到公司，公司很多女员工因为你都不愿意上班了。
0: 为什么？
2: 他们说见到你就觉得自己没脸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了。
0: 我也没化妆啊，每天就洗洗脸就来上班。
2: 哦，那我建议你以后就不要再洗脸。
1: 我还没说。
2: 喂，经理，经理，我还要说。
0: 说吧。
1: 说呗。
0: 说。
1: 说呀。
0: 说。
1: 说呗，
2: 我要说。
0: 说。
2: 经理。
0: 说。
2: 你开了我吧。
0: 公司为什么要征求意见呢？

0: 我们征求意见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们提意见是为了公司的发展，我们想要听意见就是要有所作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真话，不说实话，那咱们这个公司早晚会毁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你可以走了。
1: 我没提意见也开了我。
2: 反我也把你开了。经理，我有意见要提。
0: 你的意见是？
2: 我觉得咱们公司领导不作为。哦。对公司的发展没有长远规划。往小里说，办起事来拖拖拉拉，推诿扯皮。就拿保安来说吧，明明发了有大衣不让穿，说完这个保安穿上大衣啊窝囊不好看，天儿多冷啊，零下20多度，俺在外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把俺冻的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了。小区的居民都亲切的称呼我们为大鼻涕保安。为了穿大衣的事我反映了多少回，今天问你们说正在研究，明天问你们说还在研究，后天问你们说继续研究，你们今天研究明天研究，研究出结果的时候都是一下子，我都该抢裤衩了。我
0: 还有吗？
2: 有，都在这儿了，你好好看看。
0: 你以后不要当保安了。
1: 啥意思啊？说你是千年的王八你还不服气，什么意思？你被开了。
0: 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到。
2: 我干啥呀？我
0: 给我当助理。公司要想改变现状，就需要像他这样敢提意见、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的人。领导要改变作风，大家也要转变观念。群众就是一面镜子，什么时候照得我们脸红了、出汗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脱胎换骨，我们的事业才能大有希望。
2: 一年的猴，我这个千年的王八当经理了，我骄傲。
1: 我也有意见，
0: 你就不要提了。
1: 我经理是这个样的，这是我17岁开始打工记下来的所有意见，全在这儿呢，全交给你。哎呀，我是不是也可以不当保安了？
0: 不，你继续当保安。不过我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你要把大家的意见都给我搜集来，另外，你还要监督我们的工作。哎呀，
1: 我还监督你照顾。
0: 当然了，只有群众的监督，我们的工作才能干得更好。
2: 哎，那他啥职务啊？
1: 这还用问吗？纪检委。
2: 你还纪检委呢？你就是个老百姓。
3: 老百姓就是纪检委，我骄傲。
4: 最近电视里有一个曝光的东西，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5: 哦，哪个曝光的呀？
4: 伪劣产品。
5: 哎，现在啊，有很多的伪劣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
4: 假东西确实坑害人。
5: 是。
4: 哎呀，坑害我们消费者。
5: 没错。
4: 对我们消费者不负责任。
5: 您算说对了。
4: 我认为，假东西不能说完全不好。嗯。真的东西不能说完全都好。
5: 我不同意您的观点。
4: 怎么？
5: 我认为真的就是好的，假的就没有好的。
4: 不对，假的有好的。
5: 假的没好的？
4: 有。
5: 没有？
4: 有。
5: 什么？
4: 假牙。
5: 假，你这人怎么想起来？
4: 你说好不好？
5: 假牙怎么好？
4: 没到岁数牙没了啊，嘴还特别馋。
5: 是。
4: 想吃一种东西。
5: 吃什么呀？
4: 铁蚕豆。
5: 您瞧吃的这东西，
4: 买了一包，削了一个搁嘴里了，
5: 还嚼呢。这费劲。那您呢？
4: 说
5: 怎么吐出来了？
4: 歇会儿。
5: 歇什么人这是？
4: 哎，你说有假牙，看上之后一吃嘎巴嘎巴香，好不好？
5: 假的呀。就这一样好。
4: 假头发。
5: 假发
4: 啊。

0: 志脱发了啊，男同志脱了就脱了，
1: 怎么着？
0: 他省得剃了。
1: 你瞧，倒想得开。
0: 女同志30来岁没头发了，拿起镜子一照自己，这么难看，恨不能把自己脑袋揪下来。
1: 是的吗？
0: 我怎么这德行呢？啊，哎，儿，来假发一戴，焕发青春。
1: 假的呀，就这两样好。
0: 假手，
1: 假手。
0: 干工作没留神啊，咔嚓把这切下去了。
1: 哟，
0: 这叫工伤。
1: 是啊，
0: 这责任还在自己。
1: 这怎么办呢？
0: 您说说多难过。嗯，找大夫给配一假手。哦，哎，来假手，满能活动，
1: 能动，
0: 嘿，还能攥拳，还能拿笔写字儿。
1: 好啊，
0: 还能掏钱包。
1: 掏，那是小偷，
0: 掏自己的。
1: 那叫拿钱包，怎么叫掏钱包啊？
0: 是不是？哎，假的东西好不好？嗯，在他的启发下，
2: 我最近发明了一种东西。
1: 您发明什么了？
2: 假酒。
1: 假酒，工业酒精兑凉水，缺德。
0: 听你那相，我知道，
1: 知道你做假酒。
0: 我研究的不是这酒。
1: 什么假酒？
0: 虎骨酒。
1: 虎骨酒还用您研究？嗯，老北京谁不知道？北京有同仁堂药铺，那天就有虎骨酒。
0: 完了，你国际知识没有啊？啊，虎骨酒啊，顾名思义得老虎的骨头。
1: 当然了，
0: 上哪逮老虎去？啊，上山逮老虎去，那犯法。
1: 是啊，
0: 老虎是世界上保护的动物，
1: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0: 哎，联合国有文章，嗯，联合国有命令，有通知，
1: 对，
0: 不许逮老虎。
1: 没错，
0: 逮老虎，你把老虎逮着，你也判刑了。
1: 是啊，
0: 哎，我研究的不用老虎，
1: 用什么呀？
0: 老虎的骨头干嘛？
1: 用什么骨头？
0: 我用猫骨头。
1: 猫骨头，
0: 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语。
1: 什么古语？
0: 照猫画虎。
1: 那是成语呀。
0: 逮猫没关系啊，拿猫骨头泡。哦，泡仨月。
1: 为什么泡仨月呢？
0: 我给它起了个名，
1: 叫什么？
0: 九龄虎骨酒。
1: 什么叫九龄呢？
0: 就是仨月，
1: 哦，90天。
0: 哎，对对对，
1: 九龄虎骨酒。
0: 对，研究好了之后卖这个材料，卖专利，电线杆子贴条。
1: 怎么写呀、啊？
0: 你想发财吗？啊，打算致富吗？
1: 怎么着？
0: 赶紧到我这儿来。
1: 你怎么样？
0: 我这研究出来的叫九龄虎骨酒。嗯，本材料投资少，效益高。哦，马上就能发财。
1: 是，
0: 现在憋着劲发财人多着呢。啊，眼都蓝了。
1: 是啊，
0: 哎，来到我这儿买，买完之后我先赚钱。啊，赚钱我也享受享受。
1: 怎么享受？
0: 我来辆汽车坐坐。
1: 哦，还买一车？
0: 买一车。
1: 买什么车？
0: 奔驰。
1: 奔。行，嗯，你做这假酒，你就快奔死了。
0: 不是，这牌车牌子，
1: 这叫奔死啊？
0: 奔吗？
1: 这叫奔驰
0: 啊！甭管奔什么，我先发财，买辆汽车啊！你说这玩意儿还是有买的啊？我就赚了钱了。买了这些材料，他能在家里搁着吗？
1: 怎么样？
0: 他不得研究做吗？哦，得造这酒啊！
1: 是啊，
0: 有造的就有卖的，有卖的翻过来说又有买的。
1: 谁没事买这酒啊？
0: 有。
1: 谁呀、啊、
0: 我岳父。
1: 你老丈人。嗯，他喝这酒啊？
0: 他不喝。
1: 那给谁喝？
0: 送给我爸爸。
1: 你爸爸喝这酒？
0: 哎呦，老头风湿关节。
1: 是啊，
0: 什么药方都治就是不行。嗯，那天我岳父来了，亲家啊，亲家
1: 怎么了？
0: 快来吧，我给你拿来了
1: 什么呀？
0: 克星。
1: 这是
0: 专治关节。
1: 什么东西？
0: 九龄虎骨酒。哦，哎，我一瞧，这不我研究那玩意儿吗？啊，怎么跑我们家来了？这个，
1: 你爸爸喝了吗？
0: 喝了。
1: 有没有什么疗效？
0: 太有疗效了。
1: 您说说都有什么疗效？
0: 太有疗效，我都没想到的这种疗效。嗯，我爸爸喝完了九龄虎骨酒之后，从饮食上起了变化了。
1: 他这饮食怎么着？
0: 吃饭的时候不吃主食了，
1: 吃什么？
0: 专门吃水产品。
1: 啊、哦，增加营养。
0: 特别爱吃那小鱼儿。
1: 哦，
0: 连鱼头带鱼刺都吃。
1: 是趴在桌子底下吃的吗？
0: 嗯，有时候一高兴上底下吃去。
1: 啊、哦嗯，还有什么变化？
0: 眼神起了变化。
1: 眼神怎么了？
0: 我爸爸眼睛不好啊，啊，看报得戴花镜，
1: 那叫老花眼啊。
0: 哎呦，那个厉害，戴上花镜还看不见呢。
1: 他喝完这酒以后呢？
0: 有打喝完酒之后，这眼睛，二毛子烁烁放光，嗯、啊，越到晚上这亮越大。
1: 是啊，
0: 自己做的。

0: 照影子了都。
1: 啊，
0: 哟，这怎么回事啊？哎，俩眼球变了。
1: 眼球怎么了？
0: 变色了。
1: 变什么色了？
0: 一只黄的，一只蓝的。
1: 嗯，这么说你爸喝完这酒以后他就值了钱了。
0: 看怎么了？
1: 还有什么变化？
0: 还有变化
1: 啊！
0: 你算有打我爸爸喝完酒之后，我们街道那一片半个月没闹耗子。
1: 哦，这街道应该给你爸爸来一卫生奖状。
0: 还没发现了。
1: 哦，还有变化吗？
0: 有，那变化太大了
1: 啊！
0: 我爸爸喝完酒之后，自己跟自己较劲。
1: 嗯，
0: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1: 他这个生理上有变化吗？还
0: 生理
1: 啊？
0: 你还真提到
1: 了。嗯，
0: 提对了。
1: 您说说，
0: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爸爸内分泌变了。
1: 内分泌怎么变了？
0: 就我爸爸的胡子。
1: 胡子怎么了？
0: 原来我爸爸的胡子顺着长，
1: 喝完这酒以后呢，
0: 横着长了。
1: 这酒劲儿可太大了，
0: 感情啊
1: 啊！
0: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1: 又来干嘛来？
0: 看我爸爸来了，
1: 看他干嘛？
0: 一进门，亲家
1: 啊，
0: 怎么样您？啊，喝完酒，我说您瞧，不就这样了吗？
1: 啊，
0: 哎呦，真不错！我说您快请坐，我岳父。
1: 让他坐一干嘛？
0: 老哥俩喝一桌。
1: 哦，让老哥俩一块儿喝，
0: 推杯换盏饮流灵。
1: 你瞧这词儿多好、啊！
0: 你看怎么样？我给您做菜，我就把桌摆好了。老哥俩脸对脸就坐下了，
1: 嗯，
0: 把酒满上。我爸爸刚闻了闻，刚要喝，我岳父还没喝了。
1: 怎么样？
0: 我再仔细一瞧，哟妈呀，我岳父起了变化。
1: 他起什么变化了？
0: 脸也白了，汗也下来了，俩眼珠往一块斗
1: 啊，
0: 这胳膊直抽筋儿。
1: 这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
1: 问问。
0: 哎呀，老岳父您怎么的了？您说话呀。
1: 啊，
0: 我一问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了？
0: 感情我岳父就属耗子的。
1: 条件反射。
0: 哎呦，这可不得了
1: 呢、啊、
0: 岳父啊，今天天气太晚了，
1: 嗯，
0: 您不能回家了。
1: 不回家怎么办？
0: 您回家在路上这样我怕有危险。
1: 那住哪儿呢？
0: 您住在我们家吧。
1: 住哪儿啊？
0: 您跟我爸爸睡在一块儿吧。
1: 哦，让老哥俩住一个屋了，
0: 就给让到一个屋里去了。
1: 嗯，
0: 睡到半夜，我就听我爸爸那屋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0: 不知道啊。
1: 啊，
0: 赶紧出来看看吧。接着窗户一瞧，坏了。
1: 怎么着？
0: 我岳父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1: 是，
0: 我岳父头一跑，我爸爸就在后边追。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练会了这么手功夫。
1: 什么功夫？
0: 他会窜了。
1: 好、哦。
0: 喵喵喵的跑着，我爸爸一个人追的，啊，噌就窜过去了
1: 啊！
0: 这手掐着我爸爸的脖子，这手摁着我爸爸的腿，嘴里还直嚷嚷呢。
1: 嚷嚷什么呀？
0: 喵！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要感谢于谦老师，
4: 您老客气。
3: 最没辙的时候
4: 啊，
3: 他在我身边
4: 啊，那是。
3: 最落魄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4: 哥们儿义气吗？
3: 这么多年来特别想问一句，
4: 您说
3: 是不是你放的我？
4: 哎，这叫什么话？也是我没赶上好时候。
3: 这是玩笑
4: 啊，
3: 人生就是这样。
4: 嗯，
3: 说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
4: 哦，
3: 就这些日子老没事，你琢磨吧，快有事了。
4: 哦
3: 啊，老倒霉，哎呦，怎么见天倒霉不顺呢？
4: 嗯，
3: 快好了，
4: 否极泰来，
3: 这是老话。
4: 对，
3: 人生就是如此。
4: 嗯，
3: 干这行干了快半辈子了，
4: 是
3: 越来越觉得这行挺难的。

0: 还真是不容易，
1: 一人难称百人心。
0: 哦，
1: 啊，你说说相声，他一定是雅俗共赏，
0: 是啊，
1: 但这个界限很难定。
0: 哦，
1: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就跟吃饭一样，
0: 嗯，
1: 四川火锅这么好那么好，
0: 嗯，
1: 你问他不吃辣的，他也说不出好来，
0: 这众口难调嘛。
1: 因为艺术类东西完全是凭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的，
0: 对，
1: 没有谁真好真不好，
0: 嗯，
1: 并没有。
0: 哦，
1: 你花10亿拍一电影，我就不爱看，你能弄死我吗？
0: 这
1: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0: 嗯，
1: 所以说难就难在这儿，这个是艺术的特性问题。
0: 哦，
1: 我说了，这儿有一冰箱啊，
0: 啊，
1: 一指这有一冰箱，
0: 无实物的。
1: 你要说电影拿手一指，这儿一冰箱，你准得把电影院都得砸了。
0: 哎，对，那太蒙事了。
1: 他没办法。
0: 嗯，
1: 我们这个有没有这大褂也一样说相声。
0: 哦，
1: 而且台上一定要提到别人呢。
0: 那是啊，
1: 今天说一段相声，相声里边有主人公
0: 人物，
1: 我说谁啊？
0: 嗯，
1: 我不能说观众啊。
0: 嗯，
1: 这里边有一人啊，这个人呢，啊，可太不是人了。
0: 哦，
1: 真是谁呢？就是第五排打那边说往这儿来那胖子，就是他。
0: 哎，好嘛，
1: 我这没说完，那儿茶壶就上来了
0: 啊！
1: 你不能说观众啊，
0: 嗯，
1: 你也不能支得太远。
0: 太远是什么意思？
1: 这故事里有一主人公，这个人呢，啊，家住在缅甸。
0: 哎呦，
1: 缅甸哪个小区啊？305这赵大爷。
0: 嗯，
1: 这不像话。
0: 不行，
1: 观众脑子会往外支，
0: 嗯，
1: 一定是越快越好，把您带到节目当中来，
0: 嗯，
1: 要把所有人的频率调到一个位置，让你们还得笑，不容易，
0: 很难，
1: 不能满足小众口味。
0: 哦，
1: 真的啊，我也关心他，有时候一进后台拿眼一打，我看他坐着抽烟呢，
0: 嗯，
1: 我一揪心，坏了，感冒了，
0: 我就抽根烟，你就能看出我感冒来，
1: 一个鼻子眼儿冒烟。
0: 这观察还真仔细，
1: 就赶紧的
0: 啊，
1: 吃药啊，
0: 啊，
1: 多喝水啊，
0: 对，
1: 别冻着，有汗啊，脑袋有汗，擦擦，
0: 是是，
1: 互相关心，
0: 哎，
1: 说别的都没用，
0: 嗯，
1: 趁十座金山
0: 哦，
1: 不如有一好身体，
0: 这是最实惠
1: 啊，你别的都是假的，100岁的我见过，没有3-5个，
0: 哦，
1: 好身体是最重要，
0: 嗯，
1: 它跟身份、趁多少钱、多大势力。都没关系，
0: 都不挨着。
1: 人到最后，连躺在床上，俩手一攥，就是个空拳，
0: 可不吗？
1: 啊，没有不得病的，
0: 啊，这是人之常情。
1: 我是个知名人士，我不得病没有？
0: 嗯，
1: 没有，
0: 常态。
1: 我徒弟云鹏
0: 啊，
1: 多大腕了？
0: 嗯，
1: 也得上医院。
0: 他
1: 那年春节春晚
0: 啊，
1: 春晚之后上家去了。师傅，我上春晚了，我高兴。
0: 嗯，
1: 好啊，陪他聊天呗。
0: 嗯，
1: 越说越开心。
0: 好，
1: 他把鞋脱了。
0: 哦，上沙发盘腿儿，
1: 他这一脱鞋呀，
0: 嗯，
1: 我这20年的鼻炎好了，
0: 嗯，这得多刺激啊，这
1: 辣眼呢，
0: 哦，
1: 把他拽到厕所，摁着脑袋往马桶里边摁，
0: 哎呦，
1: 摁3下没冲走，
0: 嗯，
1: 脸太大，
0: 呵，
1: 瞪上了一看，这儿有一疙瘩，
0: 赶着疙瘩卡着呢，
1: 啊，你们后来看有这个网络报道知道这个哈，
0: 有个这个
1: 做手术嘛，
0: 嗯，
1: 多长时间？
0: 嗯，
1: 半年了，我说去。上医院赶紧查查，
0: 嗯，
1: 脸上长的东西不是脚上，这受不了。
0: 嗯，
1: 到医院就留那儿了。
0: 嗯，
1: 说您这得开刀全麻，
0: 哟，
1: 差点吓死，
0: 害怕了。
1: 云鹏胆小啊，
0: 啊，
1: 我收了这好几十个徒弟，他胆儿最小，
0: 是，
1: 哟，眼泪都下来了，
0: 嗯，
1: 吓得连家乡的方言都说出来了。
0: 哦，他是河南人呢。
1: 哎呀，我的天爷！
0: 哎呵，
1: 这可咋办嘞？
0: 哦，
1: 给这做手术这大夫跟的是老乡。
0: 哦，也是河南的。
1: 哎，别害怕，有我嘞。
0: 嗨，
1: 哎，有我嘞，别怕。
0: 嗯，
1: 那能不害怕吗？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0: 哦，
1: 你这叫傻话。
0: 嗯，
1: 谁不是第一次？
0: 哎啊，那不就更瘆得慌了吗？那个，
1: 推进去，做完手术推出来。
0: 哦，
1: 苏醒过来，一切都很好。
0: 那就好，
1: 这儿都不疼。
0: 不疼，
1: 嗓子疼。
0: 怎么做这手术嗓子疼？
1: 嗨，手术太成功了
0: 啊！
1: 护士们一叫好，
0: 嗯，
1: 大夫一高兴，翻了个场，把扁条线切了。
0: 对，没听说做手术还带翻场的呢。
1: 嗯，你看这玩意儿这么大的弯了，
0: 嗯，
1: 他也得上医院。
0: 那是，
1: 你包括我们今儿这主持人，
0: 这个
1: 刚才这大脸蛋子，
0: 嗯，
1: 我师弟，
0: 哦，
1: 他爷爷是侯宝林先生。
0: 哦，
1: 老侯爷的长子长孙，这是
0: 是是，
1: 少侯爷侯震，
0: 嗯，
1: 这前些日子也住院，
0: 他因为什么？
1: 嗨，侯震这个人呢，最我觉得这人就是个圣人，
2: 怎么叫圣人？
1: 不贪财，不好色，
2: 嗯，
1: 不争名，不逐利，
2: 嗯，
1: 他只有两个爱好。
2: 哦，
1: 第一是吃东西，
2: 啊，好吃，
1: 没有不吃的呀，
2: 都吃啊。
1: 今儿来这话筒其实是四个，
2: 我让他吃了一个，
1: 在后台还嚼呢啊。
2: 嚯，
1: 船上的甘蔗硬啊。
2: 哎，好嘛，
1: 嗯，爱吃，没有不吃的。第二是爱说话。
2: 哦，碎嘴巴。
1: 哎呀，那个嘴碎，要跟你聊天你不用理他，
2: 不理
1: 他，自个儿说，说的你脑浆子都沸腾了，
2: 就这么贫，
1: 就这个叨叨叨啊。
2: 啊，
1: 前些日子烦得我不行了，买张票给送到三亚去了，
2: 海边上，
1: 到海边接回来一看，
2: 嗯，
1: 牙都黑了。
2: 嚯，一直说
1: 冲着太阳，哎呀呀呀，
2: 呵呵，
1: 你就知道多爱说话。
2: 嗯，
1: 前两天少侯爷住院了，
2: 怎么回事？
1: 哎，出去吃饭去，
2: 嗯，
1: 点了一菜上来了。
2: 什么菜？
1: 腰果鸡丁，
2: 很普通啊。
1: 打这菜往这一放，这嘴就不闲着。
2: 他说什么呀？
1: 啊，点这菜叫腰果鸡丁。
2: 哦，叫腰果鸡丁。
1: 我就爱吃腰果鸡丁。
2: 爱吃好，
1: 这里有腰果还有鸡丁，所以它叫腰果鸡丁。
2: 这不废话吗？
1: 腰果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嘎吱倍香。
2: 哦，倍香。
1: 鸡丁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倍香，
2: 全倍香。
1: 你想这俩都嘎吱嘎吱倍香，搁一块肯定得嘎吱嘎吱嘎吱倍香。
2: 废话。
1: 但是今天我觉得几个肉丁看着可不像鸡的，
2: 怎么？
1: 像是肉丁。
2: 哦，
1: 当然腰果肉丁也倍香
2: 啊，
1: 因为腰果过完油嘎吱嘎吱倍香。
2: 哎，好。
1: 肉丁过完油嘎吱嘎吱也倍香。
2: 倍香。
1: 嗯。俺家这也有肉丁，根本没要腰果肉丁，我要的腰果鸡丁。
2: 哎，
1: 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嗯。
2: 啊。
1: 但是你要全是热，我也就凑合了。
2: 怎么？
1: 这里边还有几个花生呢？
2: 怎么那么乱呢？这菜。
1: 花生跟腰果能一样吗？当然，花生过油嘎吱嘎吱也倍香。
2: 全这味儿啊！
1: 啊，你要光是一花生我也认了。这里还有松子呢。哎呦，叨叨叨叨叨叨啊！
2: 哎呀，
1: 40分钟啊！
2: 就这点事儿啊！
1: 整个饭馆连后厨都安静了，
2: 就听他一人的了。
1: 挨着他坐着有一人，点了一份牛仔骨。
2: 哦，
1: 人拿小刀切牛肉，
2: 嗯，
1: 下不去刀，
2: 听得心乱。
1: 到最后实在没辙了，小刀奔侯爷那屁股。
2: 嗯，喂，好，这干嘛呀？
1: 扎屁股上
2: 啊，下了狠手了。
1: 他一回头，
2: 嗯，
1: 哎，腰果鸡丁嘎吱嘎吱香。
2: 还说呢？不是就不疼吗？这个
1: 送医院去吧，
2: 赶紧吧。
1: 扒了裤子，把刀拔下来，大夫拿酒精棉给他擦。
2: 哦，
1: 擦了25分钟啊，
2: 消毒呢。
1: 他也害怕了。
2: 嗯，
1: 怎么那么长时间呢？
2: 哦，
1: 侯老师，听说您爱说话呀？
2: 对，
1: 以后说话的功夫啊，
2: 嗯，
1: 您洗洗澡吧。
2: 哎，好家伙，这擦泥呢，这是。
1: 擦完了。他一看人大夫聊天，他搭茬儿，
2: 嗯，
1: 你以为我乐意来呢？
2: 不乐意来啊！
1: 我今儿出去吃饭去了。
2: 哦，
1: 别的菜你也别问了。
2: 嗯，
1: 我点了腰果鸡丁。
2: 哎，得，又接茬儿。
1: 你猜我为什么爱吃腰果鸡丁吗？
2: 啊，
1: 就把刚才我说那个又来一遍。
2: 哎，倍儿香。
1: 大夫这汗哗哗的。
2: 嚯，
1: 又说40分钟。
2: 再来一遍吧。
1: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哦，
1: 大夫，我这好缝吗？
2: 嗯，
1: 大夫说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
2: 哎，对，可不是吗？夸张，
1: 侯震住院了
2: 啊！
1: 还有一住院的
2: 谁呀、啊？
1: 孙越，
2: 孙越因为什么呀？
1: 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
2: 啊，对呀、啊，
1: 大胖子
2: 是
1: 400多斤啊！前些日子住院了，
2: 哦，
1: 晚上的媳妇跟他说话
2: 说：“
1: 哎呦，你嫁给你这么些年，老想当爸爸，也怨我
2: 哦，
1: 肚子不争气，
2: 嗯，
1: 一直没生一孩子。
2: 这回呢？
1: 这回给你道喜
2: 哟，
1: 终于你要当爸爸了，
2: 嘿
1: 啊！”预产期是下礼拜三。
2: 哎，这孩子是他的吗？这个下礼拜三这就才告诉他呀。
1: 你看这把胖子美坏了
2: 啊、
1: 推门就出去了，我要当爸爸啦，
2: 高兴。
1: 就是去年那个北京下第一场雪那回，
2: 哟，那雪可大。
1: 好家伙，胖子跑出来高兴。
2: 嗯，
1: 也不知谁堆雪人
2: 啊、
1: 他过去了，我要当爸爸了，躺，
2: 这是
1: 踢着雪人，
2: 嗨，
1: 咔，腿就折了。
2: 踢个雪人至于腿折了吗？
1: 雪人堆在这消防栓的外头，
2: 这好嘛，谁这么缺德呀，这都是
1: 腿就折了
2: 啊，
1: 人就歪着，
2: 哎呦，还没倒，
1: 雪越来越大，
2: 嗯，
1: 把胖子就罩上了，
2: 哎呦，
1: 谁打那儿过，嚯，这大雪人、
2: 是雪人
1: 还真肥实哈、
2: 啊
1: 你看那俩鼻子眼跟真的似的，
2: 这就是真的，
1: 还冒烟呢
2: 啊
1: 人就冻在那儿了
2: 啊，
1: 夜里1点才找着，
2: 哦，
1: 扛回家放在床上，
2: 嗯，
1: 化冻，
2: 好家伙，现化冻，
1: 早晨4-5点，
2: 嗯，
1: 这才苏醒过来，
2: 啊、
1: 浑身疼啊，
2: 那是
1: 一较劲儿，打床上一翻身，
2: 嗯，
1: 摔地上，
2: 还摔一下，
1: 啪啪啪，
2: 还弹呢，还
1: 地上好几个油印儿，
2: 好。

0: 太腻了，
1: 送了医院吧。
0: 嗯，
1: 大夫问什么时候翻的身呢？
0: 嗯，
1: 1949年。
0: 哎嗨，问你夜里翻身，谁说解放干嘛呀？
1: 去照个片子去吧。
0: 啊，
1: 一会儿片子来了，大夫一瞧，孙老看着，折了啊，
0: 哟，
1: 骨折，
0: 嗯，
1: 粉碎性，
0: 嗯，
1: 软组织挫伤，你看很厉害，
0: 嗯，
1: 住院吧，3个月。
0: 得，
1: 别介啊，
0: 嗯，
1: 下礼拜三预产期啊。
0: 哦，
1: 大夫能快点吗？
0: 媳妇儿
1: 可以，
0: 嗯，
1: 等10分钟。
0: 哦，等会儿吧，
1: 10分钟回来了。
0: 嗯，
1: 看着啊，这儿好了，这儿好了，这儿也好了，这儿也好了，这儿都好了。
0: 怎么那么快呀、
1: 啊？你那么着急啊？
0: 啊，
1: 我给你 PS 了一下。
0: 哎，没听说过，片子 PS 这伤怎么办呢？这能直接好了？
1: 出来之后找于谦儿，
0: 啊，
1: 谦儿乐坏了。
0: 嗯，
1: 你是作死啊？
0: 上当？
1: 那家医院能去吗？
0: 怎么？
1: 那都曲艺团的三产。
0: 哦，
1: 我都说相声的，穿着大褂当大夫，
0: 好家伙，
1: 要死！上这边医院吧，
0: 这边这个，
1: 咱有朋友
0: 啊，关系，
1: 我跟这儿有交情，
0: 那是
1: 拿3轮车拉着胖子奔医院
0: 啊，
1: 连院长带大夫出了一大帮人，
0: 嚯、
1: 哦，谢于老师啊，
0: 哎，
1: 送猪来了
0: 啊，不是，朋友哥们，
1: 孙老师受伤了要手术
0: 啊，
1: 赶紧
0: 怎么着，
1: 抬到手术室。
0: 直接就上手术室了。
1: 什么叫挂号啊？都没有，
0: 这关系吗？
1: 能耐大了，
0: 交情硬。
1: 来到手术室，搁在手术台上
0: 准备，
1: 打开无影灯，
0: 嚯、
1: 哦，大夫们一个个的戴好了，穿好了，消完毒，
0: 准备手术。
1: 手术台旁边有一桌子，
0: 这桌子是
1: 于老师坐在那儿涮羊肉。
0: 哎，不，这吴菌是我在这涮羊肉，
1: 这说明您的身份呢啊！
0: 我不在乎。
1: 哎，看着我兄弟做手术，
0: 哎，我还喝着呢，
1: 喝酒涮羊肉。
0: 嘿，
1: 这儿请麻醉师。
0: 给麻醉，
1: 麻醉师打麻醉打哪儿
0: 啊？
1: 尾巴骨这儿，
0: 尾椎吗？
1: 哎，
0: 嗯，
1: 麻醉师来画一圈，
0: 画圈
1: 写行字，
0: 写
1: 争取能打住。
0: 哎，好，他没谱感情。
1: 护士们也写、
0: 嗯、
1: 老天保佑。
0: 哎呦，
1: 早晚会有一次打中的。我押300块钱啊、嗯，
0: 还架还下注呢，还
1: 来一针。
0: 嗯、
1: 哦、嗯，麻了，
0: 行了。
1: 孙胖子下半身没有知觉了，
0: 半身麻醉。
1: 大夫过来了，
0: 啊，
1: 咱们说说手术费的事吧。
0: 哎，好，绑票来了，你们这给他扎完是把他跑了是吗？
1: 这这是于老师的朋友，
0: 对，我哥们儿。
1: 于老师，这是您朋友吗？
0: 我承认，
1: 是的。
0: 啊，我就别喝了，我就这都不行了。
1: 上身，
0: 啊，
1: 上半身又来一针，孙胖子彻底麻醉，
0: 全身
1: 消毒之后，大夫拿手术刀，
0: 啊、
1: 刺儿，给胖子来一大开膛
0: 手术吗？
1: 开完膛问护士，
0: 嗯，
1: 什么毛病？
0: 怎么现问呢？
1: 护士们看看，
0: 嗯，
1: 腿折了，
0: 哎，要了亲命了。
1: 早说呀，这一会儿跟人怎么交代呀？
0: 这怎么办呢？
1: 于老师
0: 啊，
1: 还添点什么不添吗？
0: 我这不添，我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
1: 不添缝上了，
0: 赶紧吧。
1: 哪儿的事儿去
0: 啊？
1: 言语事，
0: 我好家伙，
1: 弄我一身油，你这事闹的、哎，这胖子也太胖了，这是啊，
0: 缝吧，
1: 啊、可了不得、
0: 嗯，哎，好嘛，
1: 嗯，一会儿醒了，
0: 啊，
1: 腿也接好了，哎，谢谢谢谢大夫们，
0: 客气，
1: 感谢大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0: 哦，
1: 我这个，
0: 啊。
1: 哎，我这个谁给解释一下？
0: 哎，对，怎么回事啊？
1: 大夫说是这样的，你那个腿 有问题
0: 啊，是
1: 我们那个手啊，得从你的肚子里进去才接上关节。
0: 没听说过，还会说点瞎话不会？
1: 这都是不得已才住着院。
0: 谁是得已才去的？
1: 德云社还有一位愿意住院的人，
0: 谁呀、
1: 啊？这人叫高峰啊，
0: 高老板。
1: 高老板高峰
0: 怎么呢？
1: 最爱上医院，
0: 干嘛去？
1: 高峰啊，胆小怕死
0: 哦，
1: 每天最少2次医院。
0: 两次
1: 上午来了，大夫您好，我来了。
0: 哦，
1: 哦，高老师来了啊。
0: 嗯嗯嗯，
1: 是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0: 哎，好，都习惯了。
1: 什么话这叫？
0: 啊、
1: 嗯，我这个手啊，我这个食指啊折了。
0: 怎么折的？
1: 嗨，我这个人呢、啊，强迫症。
0: 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
1: 你看这几个了吗？你看，一撅就响。
0: 哦，
1: 你看，
0: 响，
1: 嗯，你都响。
0: 是
1: 这个它不响
0: 啊、哦，那就撅折了啊。对自个儿太狠了，这个
1: 缠药布回家了，
0: 那是的。
1: 下午又来了、
0: 嗯、
1: 那个我又来了，大夫
0: 这回
1: 好、哦、您比我来早的啊。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0: 嗯、啊，
1: 大夫我又来了。
0: 嗯，
1: 我高老师今儿打算得点什么病啊？那什么，我便秘。
0: 哦，便秘
1: 5-6天不上厕所了。
0: 哦，
1: 那什么，我给你开点那个开塞露吧。
0: 哎，这对，
1: 2盒开塞露给高峰了。
0: 哦，
1: 下午回来了。
0: 嗯，
1: 大夫，
0: 嗯，
1: 不灵啊。
0: 怎么呢？
1: 当然了啊，
0: 啊，
1: 开塞露是挺好喝。
0: 对，嗯。

0: 不好使。
1: 废话，你喝了它能好使吗？
2: 我知道，大家这个掌声并不代表李伟健、武斌相声说得多好，
3: 那说明什么呀？
2: 而是喜欢我们这门艺术，
3: 对，古老的艺术
2: 是吧？嗯，也经常在春晚上看到相声的表演。
3: 是，
2: 其实跟大家说句心里话，
3: 什么呀？
2: 我们两个人呢，最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演出，
3: 没有距离。
2: 最不爱去的
3: 哪儿？
2: 就是春晚。
3: 哟，你等会儿，等会儿。春晚怎么了？
2: 那个地方效果虚假。
3: 虚假？
2: 哎，您不信我提出来您回忆。
3: 怎么虚假了？
2: 春晚的相声有的时候并不可乐啊，可是里边老有人鼓掌，老有人喊好，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
2: 今天我告诉您一个秘密。
3: 你给揭露一下。
2: 那里边都有托，
3: 就是指挥的啊。
2: 所以甭管这相声可乐不可乐，只要两个演员往舞台上一走啊，一张嘴，今天哗底下就开始鼓掌。
3: 你瞧瞧，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站在舞台上这些演员啊，精神饱满，
3: 对，
2: 态度认真，
3: 一丝不苟。
2: 您还甭说演员，您就说我们那个主持人啊，这在台底下，这腿背词儿啊，
3: 准备啊，
2: 那个认真呢。
3: 对，
2: 说实话我们都得向人家学习，
3: 是吧？
2: 过去我们团有一个女主持人不行，
3: 干这行。
2: 哎，过去我们有一主持人叫小毛毛。
3: 哦，小毛毛啊，
2: 他天天不背词儿。
3: 他干嘛呀？
2: 主要是看自己漂亮不漂亮。哦哟啊，拿着一个粉扑就坐在后台边儿，你知道吗？哎呀这缺点粉，哎呦，这眉毛还缺两下，怎么又胖了？你说在家吃的，
3: 你瞧瞧，
2: 你以后仨月不吃饭。
3: 好，
2: 天天就注意自己这个脸部的漂亮不漂亮，
3: 爱美。
2: 哎，爱美没错，
3: 是
2: 吧？但是你得对工作认真呢。
3: 他呢，
2: 净顾脸的漂亮了，上台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他怎么说的呀？
2: 亲爱的朋友，各位观众，哎呀，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我们那团长蹭就窜过来了。
3: 是啊，
2: 晚饭都出来了。饿了是怎么？
3: 你瞧瞧，
2: 一千多人的晚饭你管得起吗？
3: 谁买单的？
2: 认真点。再说错了罚你啊。
3: 你看看，得提醒。
2: 一听罚他啊，紧张了。
3: 是啊，
2: 第二个节目大合唱。哦，亲爱的朋友。
3: 哦，有朗诵。
2: 你到过黄河吗？你听过黄河岸边纤夫的歌声吗？请您欣赏大合唱长江之歌。哎，
3: 这孩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2: 赞美了半天黄河，是长江之歌，
3: 这都不挨着呀，
2: 怎么想的？你说
3: 是啊。
2: 那团长又过来了，
3: 你看，
2: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工作态，早晚得把你开除。哎呦，一说开除更害怕了。
3: 是啊，
2: 第三个节目啊，笛子独奏。哦，扬鞭催马送粮忙。
3: 哦，老曲目，
2: 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他怎么报的呀？
2: 下面请您欣赏独子笛奏。
3: 独子
2: 扬鞭催马送流氓。哎，
3: 呵，不可救药了。
2: 我们那吹笛子老师提了笛子不敢上台。
3: 为什么呀？
2: 本来生活作风就有问题。
3: 你瞧瞧
2: 闹多大笑。
3: 是，
2: 咱说实话，我们站在舞台上，每天的摸爬滚打啊，你说有没有出错的时候？
3: 那保不齐，
2: 避免不了。
3: 是，
2: 是不是？
3: 是是是。
2: 但是有经验的演员，人家把错误能够扭转乾坤，
3: 能弥补。
2: 哎，绝不会放在舞台上。
3: 是吗？哎，
2: 我说一位歌唱家，大家熟悉。
3: 哪位？
2: 李谷一老师。哇，
3: 老歌唱家了。
2: 有一首歌，难忘今宵。
3: 啊，春晚经常唱。
2: 那个时候都在体育馆演出啊。
3: 对。
2: 好几千人啊。
3: 是。
2: 不让下去啊。
3: 喜欢是吧？哎呀。
2: 李老师一唱完难忘今宵，观众站起来鼓掌。
3: 你看看，喜欢
2: 热情，
3: 关键是爱这个。
2: 都在这个时候，李谷一老师得返场。
3: 哦，再唱一个。
2: 哎，再唱一个歌曲。他

0: 范爷唱什么呢？
1: 什么歌曲？
0: 但这首歌大家也熟悉。
1: 哪首？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儿童歌曲。
0: 那么大艺术家唱一个儿童歌曲显得俏皮，
1: 是吗？
0: 而且观众是一边鼓掌跟他一起唱，
1: 互动着是吧？
0: 现场极其的热烈。
1: 哎呦，
0: 可是那天呢，
1: 嗯，
0: 观众也鼓掌
1: 啊，
0: 唱完难忘今宵了。
1: 嗯嗯，
0: 李谷一老师说，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
1: 嗯，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真好。
0: 就在这时候
1: 怎么了？
0: 出错了。
1: 出什么错了？
0: 音响师出错了。
1: 他出什么错了？
0: 把磁带伴奏带给放错了。
1: 啊，放的什么呀？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嗯，
0: 当啷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当当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当。
1: 这是什么前奏啊？
0: 这是洪湖水浪打浪啊。
1: 放的这个，
0: 一般人就搁台上了。
1: 这是事故啊！
0: 要说李谷一老师太有经验，
1: 他怎么样啊？
0: 他用这个"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词儿，
1: 嗯，
0: 就着这"洪湖水浪打浪"的曲子
1: 啊，
0: 他愣给唱下来了。
1: 我说，这儿都鼓掌了。林老师怎么唱的呀？
0: 我给您学学。
1: 我们看一看。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嗯，
0: 当啷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当，当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当。
1: 我们听一听。

0: 我说，以后这歌就这么唱，挺好的，挺好听的。
1: 当时啊，侧幕条都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
0: 看着呢，
1: 就看人老艺术家怎么处理的。
0: 哎呀，
1: 真棒，
0: 经验太丰富了，
1: 好不好？各位，
0: 真好
1: 啊，
0: 真好。
1: 这就是老艺术家的经验，舞台经验。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说实话，
0: 又怎么了？
1: 有没有在舞台上出错改不了的呀？
0: 有吗？
1: 太有了。
0: 有什么呀？
1: 前一段时间我看一出戏，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样板戏。
1: 哎，其中有这么一折，
0: 哪个？
1: 杨子荣打进匪窟，
0: 那个经典
1: 跟坐山雕有这么一段对白，
0: 大家伙都熟悉啊。
1: 天王盖地虎，
0: 嗯，
1: 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0: 哎，
1: 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蜡。这个时候坐山雕掏出枪来，啪，
0: 怎么样？
1: 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哦，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
0: 嗯，
1: 八大金刚站边上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都应该这么演呢。
1: 可是那天呢，
0: 怎么了？
1: 演坐山雕这位
0: 啊
1: 喝了点酒，
0: 上台喝酒啊？
1: 不是，中午喝的。
0: 哦，
1: 哎，外头来一朋友，哎，这高兴
0: 啊，
1: 请人家喝多了，
0: 过量了。
1: 可是到了晚上呢，
0: 啊，
1: 这酒劲儿还没完全过来，
0: 还没醒啊。
1: 哎，这脑袋晕晕乎乎的。
0: 哎呦，
1: 他心里想啊，我今儿得认真点，
0: 是
1: 看着我这词儿
0: 得注意，
1: 千万不能出错。
0: 对呀，
1: 这一出错，别人闻见我有酒味儿
0: 啊，
1: 这非得罚我钱不可。
0: 算事故了啊。
1: 可是有这么句话，
0: 什么呀？
1: 认真是好事，
0: 是
1: 认真过度啊，出错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0: 就蒙住了，是不是？
1: 学不出来。
0: 哎呦，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
0: 怎么演的呀？
1: 阎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这，
0: 哎，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
0: 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
0: 这是下一句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啊啊，
1: 一闻哦，喝酒了。
0: 你看看，
1: 喝酒你能不出错吗？那一想，你说颠倒了，我也按照颠倒的说吧。
0: 赶紧补这场是吧？
1: 防冷涂的了。
0: 好，
1: 怎么又黄了呢？我又涂了一层。
0: 哎呀啊！
1: 两层了。
0: 你看这事故，
1: 边上一电工乐坏了。
0: 电工。
1: 今儿这戏唱的好玩。
0: 怎么？
1: 两层了。

0: 听过。
1: 嗯，他净顾乐了啊，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2: 他负责什么呢？
1: 刚才咱不是说了吗？嗯、坐山雕掏出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一盏灯。
2: 是
1: 这一盏灯啊啊，就是一小灯泡，
2: 灯泡，
1: 连着一根电线，嗯，通到台边上。哦，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2: 哦，搬这个的。
1: 嘿嘿，哦，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2: 他呢？
1: 他拉下一个闸刀来。哦。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嗯，他拉下俩闸刀来，
2: 负责这个事儿的。
1: 他净顾乐了啊，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2: 忘了。
1: 台上不容功夫，
2: 接着演呢。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嗯，枪这么一响，哎呦，他突然回过味儿来了。
2: 是，
1: 这还有我的事儿呢。
2: 对呀、啊，
1: 一抬手，咔嚓，
2: 怎么样？
1: 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2: 这灯全灭了。
1: 这倒不错啊，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2: 好嘛！
1: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
2: 是啊，
1: 你干嘛呢？啊，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2: 得问呢。
1: 哦，不是，他们涂两层蜡啊，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对呀、
1: 啊。哦，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啊！那杨子荣怎么办啊？
2: 是啊，
1: 那要不然我再把那俩闸刀合上得了、嗯。没听说过？
2: 怎么？
1: 那灯自己又亮了啊？咱别演智取威虎山了。
2: 那演什么呀？
1: 改聊斋吧，咱们。
2: 好，不是闹鬼了成？
1: 他们这儿慌乱啊！台上这杨子荣可急坏了。
2: 是啊，
1: 提了枪在台上转悠。
2: 什么样啊？您瞧，把英雄给急的，哎呀！
1: 心里话，你缺了德了，
2: 是啊，
1: 你得给我留一盏。
2: 说的是啊，
1: 你这让我打什么呀？
2: 这怎么办呢？
1: 那也不能搁在这儿
2: 啊。他呢？
1: 爱谁谁吧，一抬手，啪，啊，冲台底下打了一枪。
2: 是啊，
1: 这电工真急了。
2: 怎么样？
1: 一抬手，咔嚓，嗯，把总闸给拉了。哎，
2: 拉总闸呀、啊？
1: 这回啊，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2: 好嘛。
1: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2: 喊什么呀？
1: 好啊，啊，好枪法！
2: 怎么
1: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2: 像话吗？
3: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4: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

0: 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

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

0: 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

0: 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对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

0: 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奇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

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10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10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2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俊阳。邓俊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的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6百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

0: 质量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低的、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1: 好的，邓菊阳。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来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宇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龙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现在

0: 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吊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好的，任梦岩。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来，这位，这一位。
4: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5: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保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4: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6: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7: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6: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4: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6: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纯淤泥啊，
7: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6: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7: 分门别类的来做。
6: 对，要分门别类。
8: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7: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8: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6: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用不了了。
4: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9: 水来得太快呀、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7: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9: 啤酒
7: 全是泥，
9: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4: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10: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9: 好，谢谢。
4: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10: 检查一下多少钱？
11: 哎，几万了吧。
4: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12: 陈叔，来了精美，这个手受伤，手外伤。
4: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

0: 啊，消毒、清创、包扎。
1: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伤风啊。
0: 医生介绍，
2: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3: 有被蛇咬的吗？
2: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0: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4: 低头一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啊。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0: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4: 这个是一次自立，一天吃三次，那下面都写有给你哦。
5: 藏实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8: 受其影响，从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8: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六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昨晚七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7: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呢，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7: 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

0: 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卡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溢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修队伍，210多名抢修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台风的影响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贤。
2: 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索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巴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巴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1: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3: 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在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5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黄慧欣。
2: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

0: 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0: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有关强台风巴威及其影响应对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2: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0: 前刘洪凯的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2: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1: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2: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1: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2: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2: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

0: 燃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级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哦，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期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期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往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也表示，
0: 往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期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件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件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3: 今年二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次级海上回收舰落。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次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家族三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4: 说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就不能不说它的大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前航介绍，长征十号甲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集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器更加绿色环保。
5: 与长七火箭相比，它采用五米直径的两级构型，测试发射效率更高，运载能力更强，更能安全、快捷、高效地执行空间站任务。在当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采用了重复使用设计，作为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研制的开路先锋，其目标是突破一子级回收复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运载火箭从一次性使用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整体水平。
4: 那么相比长十甲、长十乙这个弟弟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而且长十乙这个弟弟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十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十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十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上，它由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与前一型火箭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不同，长十乙火箭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6: 从测发的模式上来看呢，长征十号甲因为它呢需要设置航天员进出的这个通道，以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需要保证完备的这样一些安全保障条件，所以呢它采用了一个和类似长征二号 F 的三锤的这样一个测发的模式。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是从发射便捷的这个方向考虑的，选用的是三屏的测发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占用的发射工位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更适合商业发射任务。
4: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6: 一方面，作为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全剖面飞行验证，它将有力推进我国新一代载人火箭的研制进程。另一方面，作为我国首型回收成功的火箭，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地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能力的形成。此外，此次试验还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功能性能，为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4: 说到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虽然它是小弟，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它的潜力巨大。前航透露，在五米直径系列火箭基础上，我国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子级，并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二子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打造全液氧甲烷的一款火箭。这就是 是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该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与长征十号甲乙运载火箭不同，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从设计之初就深深植入了商业化基因，这直接决定了其技术方案的选择。
5: 从推进剂使用和高频次检修维护的便捷性考虑，它选用液氧甲烷推进剂，从提高测发效率出发，采用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相同的三频测发模式。目前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研制中。
4: 这三个兄弟虽然本领各有不同，但是

0: 作为异母同胞，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共同点。钱航介绍，在这三型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模块化、系列化的先进设计理念。他们采用一个直径、两型发动机、三个模块的设计思路。
1: 从直径上来看，三型火箭均为5米直径，可实现生产制造的高效的继承与复用。从发动机来看，液氧煤油采用相同的系列发动机，是目前液氧煤油发动机中的佼佼者。

0: 子集模块来看啊，采用子集独立测试等模块化的技术方案，将大幅提升未来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
1: 展望未来，长征十号甲、乙、丙三型火箭将共同构成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核心能力底座。杨宇光说：“
2: 那么他们呢，将能够不断地提升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和高频次复用发射的能力，为未来呢人类探索太空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注入更强大的动力，能够将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呢推向更深远的深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横传，
5: 好机会，扑出来了，不错。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一争高下，最终西班牙队是2-1战胜了比利时队。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比赛开场阶段踢的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内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阿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奇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6: 好的，张文，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最新赛况，请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当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着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当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6: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 0.5%， 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 3.8%。 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 15.8%。 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观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

0: 额。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1: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政治毫无关系。
0: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数据披露，截至今年5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 34%， 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 1.1 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消费也同样水涨船高。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坦言，
1: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0: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
2: 此前，世界杯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未兑现。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
0: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 2.2%， 德国游客暴跌 13%， 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 21%， 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3: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0: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4: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事实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0: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4: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0: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

0: 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时。